0: 能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石家庄晴朗天气，37度到26度，雄安新区晴，33到23度。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来给您说说北方快车六一儿童节特别策划，少年强则国强，聆听新时代蓬勃向上的少年力量。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会在今年被多地纷纷取消？电价随行就市会带来哪些影响呢？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引发关注，那高考这几天咱们还能用 AI 大模型吗？一份高三数学试卷为啥刷爆了朋友圈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为保障三峡生产道路安全有序畅通，河北省公安厅交管局发布2026年三峡生产交通安全保障六项措施，向社会公布全省24小时保通保畅服务热线，地方道路可以拨打122，高速公路拨打12122。目前全省三级检察院2300余名检察官担任法制副校长，参与学校的安全管理，协助处理突发事件，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等，定期入校履职，把保护触角延伸到校园每一个角落。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5月29号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旨在通过优秀影片展映与多元文化互动，让市民在消夏纳凉中感受光影魅力，增强文化获得感。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的19:30到22:00。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将全线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的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22:30。石家庄地铁运营服务时间由6:30至22:00调整为6:30至22:30。近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注册成立中邮信息科技雄安有限公司。据统计，目前已经有50余家央企数科企业落地雄安。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北方快车特别策划少年强则国强，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少年自信自强善良勇敢的动人故事，感受蓬勃向上的少年力量。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城外国语学校的吴同宇同学在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暨环球骑射大师赛马上系团体赛当中火力全开，12秒内5连射皆精准命中靶心，助力中国队直接晋级。

这不是吴彤宇的第一次出圈，在2024首届全国骑射锦标赛上，他凭借过人的实力和精彩的表现，斩获了青少年组团体冠军、青少年组个人赛季军。他还获得了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公开组积分总冠军。吴彤宇六岁那年是在动物园里骑马，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在马背上颠簸的感觉在他小小的心里生根发芽。此后他就迷上了骑射，他说骑马射箭不仅

0: 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艺术，是力量和美的完美结合。谈及这项运动给自己带来的改变，吴桐宇表示，骑射让我学会了坚持与勇敢，锻炼了专注力，还交到了很多朋友。他也希望在师父的引领之下呢，能够继续为中国骑射发扬与推广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今年3月份刚刚落幕的国际街舞大赛上，来自中国重庆的13岁少年李永秋用一套融合了中国传统武术的霹雳舞击败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舞者，夺得本届赛事少儿组全球总冠军。这不仅仅是一个冠军头衔的归属，更是一次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街舞潮流的惊艳碰撞。
1: 拿到冠军，
2: 感觉非常开心，然后这个比赛让我有非常多的长进，然后让我感受到了世界舞台的氛围，还有这个舞，还有这些世界各地的舞者，他们都很厉害，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0: 决赛现场，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13岁的李永秋并没有丝毫怯场，他将传统武术当中的醉拳身法融入到地板动作当中，每一个节拍都踩在点上，燃爆全场。评委们被他的表现折服，观众更是直接站起来欢呼。李永秋说，本来这次来巴黎参加比赛只是为了观摩学习，教练团队的规划是让他去接触全球顶尖的高手，开阔眼界。他说，我最初的目标仅仅是进入下一轮。然而当真正的战斗打响，这位少年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沉稳与霸气。夺冠之后的李永秋激动地说，比赛的时候在想，我一定要赢，我想让世界看到中国新一代的舞者韧性和创造性，所有的努力都值了。逆风翻盘拿下第一。2025年5月27号，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发布视频，七岁女孩在轮滑比赛起跑的时候不慎摔倒，但是她毫不犹豫地爬起直追，最终逆风翻盘拿下了第一名。
3: 湖北省轮滑公开赛发令枪响，所有选手弹射而出，七岁女孩唐唐起步后意外摔倒，当她站起来时，其他选手已经滑出了十几米远，场边的教练声音穿透赛场，清晰地传到唐唐耳中，她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加快节奏，向着前方的大部队全力追去，每一步都充满了不服输的韧劲，虽然她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镜头里只有她一个人，但她的身影却格外的坚定，她的眼里只有前方的赛道和心中的目标。
0: 这段视频是湖北省速度轮滑公开赛第二战场拍摄的，视频当中摔倒的小选手来自武汉洪山江滩疾风速度轮滑队的吴若曦。在少儿女子乙组1000米第二小组的比赛当中，吴若曦出发时不慎摔倒，不过他并没有放弃，拼尽全力去追前面的对手，最终逆风翻盘拿到了小组第一的成绩。而他在赛场上的表现感染了现场的选手，这个画面也被多家媒体转发，不少网友留言点赞，隔着屏幕都感动到热泪盈眶，逆风翻盘向阳而生。还有网友也分享出了自己遭受挫折之后奋起直追的故事。可以说，小小少年让我们感受到了遇到挫折之后不放弃的坚韧。就在去年9月14号，第四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U13 组决赛次回合在浙江杭州中泰足球训练基地进行。最终，浙江 U13 队在与恒大足校 U13 队的点球大战当中，3-4不敌对手，获得亚军。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听到这孩子们充满气势的加油会热泪盈眶。点球大战遗憾落败，痛失冠军，孩子们泪洒赛场。队长吕赫的一句， 路还长，别因为一场失败低头，尽显少年的血性与担当。他用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担当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队长。这一幕比任何奖杯都更闪耀，在现场观战的1000多名浙江球迷纷纷为他们送上了掌声，网友们也纷纷点赞评论，大家不禁感慨，这样的中国足球才是充满希望的。最近呢，在陕西渭南，一名11岁的小孩哥用废弃塑料瓶自制水火箭的视频收获了数百万网友的点赞。
1: 就是我用大塑料瓶做的二级水火箭，我给它起名叫智龙飞天号，智龙飞上天，中国少年奋斗蓝天。
0: 视频当中，这名被命名为赤龙号的水火箭不仅实现了一二级的分离，还配备了降落伞回收系统，最终稳稳降落。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留言称赞，少年强则国强，祖国的未来，看到了未来的航天人。除了水火箭，于同学还会制作其他手工制品，比如说用针管做的吊车和用手工旋转的木马。他说，这些手工制作不仅锻炼了他的动手能力，也让他学到了不少的物理知识。谈及未来，于同学表示会继续改进水火箭技术，希望做得更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在这儿呢，我也想说，少年们加油，鲜花铺满你们未来的路。

0: 这两天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今年以来呢，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就意味着电价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的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那我国已经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居民而言，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跟着变吗？
1: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2: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3: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0: 那么今年以来呢，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

0: 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袁俊介绍，
1: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0: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两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2: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引发关注。高考这几天咱们还能用 AI 大模型吗？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呢？一份高三数学试卷为啥就刷爆了朋友圈呢？稍后详细了解。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北京时间8:28，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今天开始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是晴朗天气，37度到26度，雄安新区晴，33到23度。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割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20%。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

0: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31号20:07，我国成功发射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到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高考临近了，最近呢，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相关话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都疑惑，难道高考这几天咱们平时用的 AI 大模型都不能用了吗？就此呢，有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的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那么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呢？
3: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4: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3: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5: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3: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4月，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6: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3: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7: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0: 当然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了，限制 AI 功能是否有必要？那么对此呢，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8: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

0: 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2: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3: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4: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3: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5: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江苏阜宁中学的一份高三数学试卷悄悄地刷爆了朋友圈。这份试卷没有复杂的压轴题，也没有密集的演算步骤，试卷末尾不足百字的卷尾语让网友直呼看哭了。这个卷尾语是这么写的：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2026届高三数学组全体教师祝同学们高考顺利，蟾宫折桂，既有锦绣前程可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回首。阜宁中学高三某班的学生林晓回忆，拿到试卷的时候我们都懵了，做了3年陈老师出的卷子，从来没有在最后一页见过不是题目的内容。当时考场里面呢，先是一阵小声的惊呼，随即就有人偷偷抹起了眼泪。他们说陈老师平时特别严肃，板书永远写得整整齐齐，连解题步骤都要求我们一步不差，没想到会在最后一张试卷上给我们写这样的话。写下这句话的是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军，今年是他从教的第36年，再过2年他就要退休了。带了十几届毕业班，他最懂这群孩子的压力。他说最后一次模考，不想再给他们施压，就是想告诉他们，老师一直站在他们身后。学生们说，陈老师的办公桌里永远放着创可贴和感冒药，冬天会把热水壶放在教室门口给大家灌热水。上次有个同学考砸了在走廊哭，也是他站在旁边陪着递纸巾，半句批评都没有说。这次的卷尾语就很像他平时的风格，不说软话，却藏着最深的温柔。很多网友看完也想起了自己的高考记忆，班主任亲手递准考证时红了的眼眶，语文老师写在黑板上“此去关山万里，定当不负云起之望”，数学老师发的巧克力上写着“考个好成绩”。原来，所有的老师都在送学生离开的那一刻，都有着同样的柔软。这张试卷哪里是试题呀，是3年师生情谊的缩影，是老师给同学们最浪漫的成人礼。此刻的你或许还在刷着最后一套题，对着错题本查漏补缺，偶尔呢也会焦虑紧张，但是请记得，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疼你的老师，默默付出的父母，并肩作战的同学，还有所有人祝福的善意。那张印着没有题了，只能送你们到这儿的试卷，是终点，更是起点。所有爱你的人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你举着灯，等着你凯旋。最后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放松心态，正常发挥，你读过的书，流过的汗，都不会辜负你。考完也记得回学校看看，那些陪了你3年的老师，还在教室门口，等着听你的好消息。愿你提笔有力量，合笔有荣光，高考加油，未来可期。

0: 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1: 北京时间8:41，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评书机。
9: 狄仁杰把手往后一背，就在这个大殿上踱起步来了。那脖上的刀伤就有问题。当时我让元芳也看了这个刀伤，我们事后都一致同意，死者在这样的刀伤下肯定是立时毙命。受伤之后绝不可能说出方夫人所说的什么末教官府找狄怀英这样的话。说到这里啊，狄仁杰偷眼观察了一下冯丹青的脸色，就见冯丹青啊脸色煞白呀，浑身发抖。狄仁杰微微一笑，呵呵呵呵，冯夫人呐，下次你想要在移花接木，千万要注意细节，可千万不要再犯如此明显的错误哦。这么简单的一个错误，就说明了冯夫人你在说谎，要么你所说的反其信死亡的场景是假的，要么那具尸体

本就不是反其心，本格与反其心是故交，怎奈与反其心已经多年不交往了，确实已然想不起反其心的样貌。但本格后来从狄景辉和陆嫣然那里得知，冯夫人自反其心死后就不让他们见到反其心的尸体，而他们两个人是绝对能够认出尸体真假的。这种做法只能说明冯夫人心虚呀。另外，陆嫣然还向本阁证实，范其信面容粗黑，貌似老农，这与冯夫人让我们看到的那具面白肤细的文雅老者的相貌差之千里呀。综合这些情况，本阁有足够的理由判定，冯夫人让我看到的绝不是真正的反其心的尸体，而是一具别人的尸体。再看着冯丹青，整个身子都僵硬了，坐在这个椅子当中，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蓝一阵儿，青一阵儿，成了外国五花鸡了都。狄仁杰仍然在那踱着步，说着话。那么冯夫人，你又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给本阁看一个冒充的死者呢？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本阁可以通过反其心的尸首推测出他的真实死因。于是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冯夫人害怕让本阁了解反其心的真实死因呢？实际上，按照冯夫人提供给本阁的线索，最可能的杀人嫌疑犯应该是狄景辉。但既然这个死因是假的，狄景辉便被排除了嫌疑。那么剩下的最可能的杀人嫌疑是谁呢？当然就是冯夫人，因为你，冯夫人，是最直接接触反其心的唯一一个人。所以本阁便可以断定，冯夫人如此费尽心机要达到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把杀人嫌疑从自己身上转移到狄景辉那里。所以本阁也就可以进一步断定，在范其信真正的尸体上有着冯夫人杀人的直接证据。冯丹青啊，刚才那身子不是硬着呢吗？现在呢，整个身子软了，缩在椅子当中，全身不停地哆嗦，勉勉强强地挤出一句话：你这都是在血口喷人。狄仁杰呢，镇静地直视着冯丹青。冯夫人，是你给范其信饮下了割草根水吧？范其信多年服侍金丹，体内多金，而割草根水与金相克，一旦服下便会毒性发作，范其信也就必死无疑。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样死去的人面色赤红，死因可一览无余。而自冯夫人嫁入恨鹰山庄，范其信的一切饮食都是经冯夫人之手。如果真实的死因暴露出来，冯夫人的罪行就根本不可能掩饰了。这冯丹青现在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昌宗这个时候赶紧的给打圆场啊，强自镇静。狄仁杰，可你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推测呀，并没有可靠的人证物证啊。狄仁杰平静地说，恨鹰山庄范泰大总管就是人证，他已经被吴之飞吴大人收押了，随时可以来作证。说着话，这狄仁杰呢，淡淡的向吴之飞使了个眼神。这吴之飞一笑，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这两个人当场啊，就串上供了。这范泰不是已经死了吗？这故意的说这么一句假话，这样能够足够使案情尽快的明了。果然呢，张昌宗闻听此言，
这声音也哆嗦起来了。可是冯丹青，他为什么要杀范齐信呢？他没有理由啊！张昌宗这句话呀，话音未落，突然间冯丹青从椅子上蹭一下子跳起来了，啊，噔噔噔噔，几步就扑到张昌宗身前，一把就把张昌宗的衣服死死抓住了。一边抓一边疯狂的就喊了："六郎，六郎，我做这一切可都全是为了你呀！你要救我呀，救我呀！"这声音呐，都差了音儿了。哎呦，哪是冯丹青平常那副娇容的相貌啊，简直成了一个疯婆子了。张昌宗一看，吓得往旁边就躲："你干嘛？你干嘛？"冯丹青啊。现在完全好像失去理智似的，拼命地抓住张昌宗，又抓又挠啊，就知道满嘴喊着："六郎，六郎，你得救我呀！我这全是为了你呀！别让我落在他们手里，你救我呀！"就这个场景啊，连狄仁杰和吴之飞都没有料到啊。狄仁杰一看，怎么了？这是，略显惊讶的。看着那互相拉扯的两个人，狄仁杰一边看一边思考着。这个时候啊，张昌宗已经被冯丹青拉扯的几乎要摔倒了。你起来！哎呀，你救我呀，六郎！呀，起来！张昌宗一边给着冯丹青在这捂巴着，一边抬头，突然就瞥见狄仁杰和吴之飞两个人的神情了。哎呦！当时张昌宗一看，不好。莫非狄仁杰已经从我们之间这种场景上看出了什么端倪不成？哎呀，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狄仁杰这老狐狸知道了。狄仁杰知道了，要是报告给皇帝，我……哎呀！想到这里，这张昌宗脑袋嗡嗡嗡，血压一个劲的往上升啊！突然间，张昌宗目露凶光，飞起一脚，去你他妈！不！一脚把这冯丹青就踹倒在地。怎么冯丹青啊？不冯了，都疯了都！踹倒在地，张昌宗一伸手，噌，就从袖中就撤出一柄匕首来。这冯丹青现在被这张昌宗一脚踹那里，一咕噜声爬起来往前还扑呢，往上一扑，这张昌宗一转手，噗，这一匕首狠狠的就插进了冯丹青的胸膛。冯丹青的眼睛瞬时间瞪得老大，死死盯住张昌宗，顺着冯丹青的嘴角，这一缕鲜血就下来了。冯丹青这个脸上的表情啊，由困惑渐渐地换上了一种刻骨仇恨的神情，眼睛一白，扑通，伏倒在地。好，狄仁杰在那一看，大吃了一惊啊！噔噔噔，狄公几步迈过去，用手一探冯丹青的鼻息，好快的刀法，他死了。说着话，狄仁杰慢慢起身，盯着张昌宗："钦差大人，你这是干什么？"这张昌宗啊，连连喘着粗气，当着狄仁杰的面杀人。这头一次，自己杀了这冯丹青，这心蹦蹦直跳啊！但是强作镇定，这女人犯了杀人罪，本钦差这是将她绳之以法。狄仁杰把头往下一点，冯丹青的杀人动机还未问明，钦差大人就把人贸然杀死，莫不是想要灭口吗？狄仁杰，你。我告诉你，你不要得寸进尺。我是钦差，有皇上赋予的杀伐之权。不要说杀了冯丹青，现在就是杀了你。他那意思呀，现在就是杀了你。但是这个"你"字还没说出来呢，狄仁杰把眼一瞪，张昌宗一看狄仁杰这威慑的目光，当时啊，那个怕猫鼠的劲头。又来了，硬生生的把后面的话给咽回去了，就不敢往下说了。狄仁杰现在瞪着眼睛盯着张昌宗，盯着张昌宗啊，
浑身发抖，盯着张昌宗啊，一声不。

0: 在。张昌宗啊，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退，一退呀，还退不回去了呢。怎么退到冯丹青死尸旁边了？张昌宗往下看了看，心说话：“这冯丹青真死透了吗？”这冯丹青啊，当然死透了，他是死了。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女人的生命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说起这个女的，就得牵扯到陈松涛了。陈松涛在干嘛呢？他呀，这两个晚上也没有睡，尤其是今天呢，陈松涛在这都督府正堂上是坐立不安呢，心头啊如同百爪挠心一般，那么不自在。就这个时候，有名手下慌慌忙忙跑进来了，向着陈松涛禀报：“陈大人，狄仁杰从昨天回府之后就闭门不出，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动静啊。”“
1: 知道了。李元芳和韩冰找到了没有？”“
0: 还没有找到。”“
1: 废物，都是废物！”这陈松涛啊，是勃然大怒啊！这火刚一起来，自己呢又强压住怒火，告诫自己现在不能够发火，要冷静、冷静再冷静。这情况不对呀，狄仁杰这里太安静了，这个老狐狸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束手就范的。我想他现在一定在拼命想办法找对策呢。”
0: 面前那个手下说了：“大人，您放心，他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又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想也是白想。”“
1: 你懂个屁！”
0: 哼。这陈松涛的脸色呀，十分阴沉的。“
1: 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好像要出什么事儿了，而且要出什么大事儿。现在太安静了，太安静了。”
0: 隔了一会儿啊，他又看了看那个手下：“
1: 你到城南小姐家去一趟，陪她去监狱探望探望狄景辉。”“
0: 是。”这手下答应个是，刚想转身，哎，回来，见到小姐之后告诉她，让他有什么话就尽管说，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手下答应一声，噔噔噔跑出门去了。出去利索，回来的快。噔噔噔噔噔，这手下又跑回来了。不仅自己回来了，身边还跟着一个狄景辉府上的家人。两个人急急忙忙跑进来，两个人都是神色大变，一边跑一边嚷嚷：“
2: 大人，陈大人，不好了，不好了！”
0: 啊！陈松涛一听大吃了一惊啊，赶紧迎过去，眼睛一瞪：“
1: 什么事儿？如此紧张？”
0: 就见那个家人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陈松涛面前了，脸上鼻涕一把泪一把，声嘶力竭地说：“
2: 老爷，这咱家小姐她
1: 怎么了？
2: 她服毒自尽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

0: 要换着买挨了吧、
1: 哎、
0: 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
1: 嗯、
0: 你不要这一装、
1: 嗯、
0: 来看看这一装、
1: 哎、
0: 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
1: 嗯、
0: 这是个德国青、
1: 嗯、
0: 德国有三宝
1: 那、哦、
0: 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德国是青啊青就是黑
1: 黑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啊
0: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
1: 嗯、
0: 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
1: 啊、
0: 它怎么那么黑它、
1: 嗯、
0: 气死猛张飞、
1: 嗯、
0: 它不让黑李逵、
1: 嗯、
0: 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精得了吧
1: 门
0: 啥是东山送过炭、
1: 嗯、
0: 它西山运过煤
1: 它
0: 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没有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炭了黑呀、
1: 啊、黑
0: 它怎么那么黑
1: 那
0: 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
1: 嗯、
0: 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
1: 嗯、
0: 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1: 对
0: 您了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
1: 天
0: 津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箱、
1: 嗯、
0: 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啊瑞增香啊广生香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香一了吧
1: 八大箱
0: 你来个八大箱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
1: 嗯、
0: 你指着样的挑、
1: 嗯、
0: 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
1: 啊
0: 你想啊、
1: 嗯、
0: 楼上楼下、
1: 啊、
0: 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
1: 哎、
0: 你没有两毛六、
1: 嗯、
0: 他先得两毛五、
1: 哎、
0: 你没有两毛五他、
1: 嗯、
0: 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
1: 啊、
0: 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的事、
1: 嗯、
0: 你说一个样的布、
1: 哎、
0: 我卖一个样的价、
1: 哎、
0: 一个样的行是你比了比了吧、
1: 嗯、
0: 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
1: 嗯、
0: 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
1: 嗯、
0: 我讨一讨十寸你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
1: 嗯、
0: 两讨一丈、
1: 嗯、
0: 三讨一丈五、
1: 嗯、
0: 我按您一丈四、
1: 哦、
0: 你买回家中去、
1: 嗯、
0: 从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爱他
1: 嗯，
0: 做成长山，
1: 哎，
0: 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
1: 毛八，
0: 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咬买吧，还不买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那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

0: 一回字，您呢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个一块钱呢？
0: 您呢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
3: 儿，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来，怎么了？
4: 菜啊！
3: 行，
2: 菜。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2: 这我都忘记了，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2: 对，
4: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这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得嘞，
2: 撤。
3: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不
2: 好。
3: 厅长，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2: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
4: 呀。那高老师。
5: 哟呵，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5: 啊，
2: 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
5: 啊，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2: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5: 这
2: 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
5: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5: 对，
2: 不对？
5: 你，
2: 我不对，
5: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5: 加了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5: 更对了，
2: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5: 耳，
2: 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5: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2: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4: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你三头，你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6: 不改，
7: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7: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饱耳福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四门功课呀。
9: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8: 以说当先，
9: 是
8: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8: 就是模仿。
9: 对，
8: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8: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
8: 嗯，
9: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8: 嚯，
9: 地下跑的，
8: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8: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8: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8: 为什么？
9: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8: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8: 嗯，
9: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8: 都能学。
9: 哎，
8: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9: 咱们配合一下，
8: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9: 好啊，
8: 您出个主意
9: 啊，
8: 咱们学什么好？
9: 让我出主意，
8: 捡您的强项来。
9: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8: 聋子打岔，
9: 行吗？
8: 这我可拿手。
9: 这么说您拿手？
8: 你说东我说西
9: 啊，
8: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9: 就这么有意思。
8: 咱学一学。
9: 行啊，
8: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9: 啊，
8: 我得是你二大爷。
9: 哎，
8: 对吧？
9: 我是你四爷爷。
8: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9: 你先要的便宜啊。
8: 这里有个说明，
9: 您给讲一讲。
8: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9: 您这话也有道理。
8: 再者说了
9: 啊，
8: 不是你亲二大爷，
9: 是什么呀？
8: 街坊伴儿。
9: 哦，街坊二大爷，
8: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9: 嗯，
8: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9: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8: 就是好拍个老腔。
9: 哦，
8: 咱们学一学。
9: 行啊，
8: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9: 嗯，
8: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9: 叙叙家常，
8: 就是这个内容。
9: 现在开始吗？
8: 现在开始，
9: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9: 啊，
8: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9: 可不是吗？
8: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9: 您这。

0: 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2: 小子
1: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1: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1: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2: 逮谁偷谁呀、
1: 嗯、
2: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2: 五年了。
1: 我
2: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2: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
1: 啊？
2: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

0: 就是那饭托。
1: 我不明白，你早就明白了。
0: 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2: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2: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黑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7: 啊，人是这意吗？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

0: 加个鸡蛋啊，再听这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这合理呀、啊？呸，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配合？ 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6: 开始。
5: 出去。
6: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5: 这是我的表
6: 示感情。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6: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5: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5: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6: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5: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 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方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5: 来来来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5: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5: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屁！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5: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么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0: 好，大朋友小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那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全世界的小朋友啊都可以享受属于他们的节日了。那当然对于父母来说呢，孩子的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祝福小朋友们健康快乐。您看随着气温的升高啊，孩子们的活动空间也是越来越大了，再加上他们的年龄小，抵抗力又相对比较弱，所以很容易受到各种病毒啊细菌的侵袭。每年这个时候呢都是孩子们疾病的一个高发期了。您看据这调查显示啊，儿童夏季的常见病多为腹泻和中暑。首先孩子的肠胃没有发育好，再加上夏天呢吃太多这种冰凉的食物，原本就不多的胃酸呢对细菌的杀灭效果呀并不好，一旦出现小儿腹泻应该及时就诊。其次呢，儿童由于体质比较弱，并且需要在阳光的帮助下呀吸收钙质，更成为了中暑的一个忠实的患者。遇上中暑你也千万别慌，先将儿童呢移到这个阴凉的地方啊，褪去身上的衣物，以便尽快散热。另外今天呢我们要把这戏曲舞台上的小英雄还有这个小机灵鬼都请出来。您想听大闹东海的小哪吒，劈山救母的小沉香，还有提着红灯的小铁梅吗？这些藏在戏曲里的童心和童趣，稍后呢我们一一来揭晓。同时呢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辛凤霞还有赵丽蓉两位艺术家的作品，评剧花为媒报花名选段。您看这四季的花草树木被演员们唱的跟这报菜名似的，就像在说绕口令，孩子们听起来更是觉得趣味横生的。
1: 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2: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1: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她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2: 阮妈啊，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2: 阮妈听，花开四季皆应景，俱是天生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动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梨园动态啊。今天下午的两点半呢，沧州河北梆子剧团在雄安新区安新县同口镇同口村演出的是《血战金沙滩》的上部，晚场七点半是《杨三姐告状》，六月二号也就是明天的早场九点是《秦香莲》，下午两点半是《穆桂英挂帅》，晚场七点半是《莲花庵》。六月三号的早场九点是《珊瑚传》，下午两点半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晚场七点半是《三打桃三春》。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名家名段，
0: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各位小朋友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咱们一起找点乐子，听听戏里的孩子们都在唱啥。首先登场的绝对是中国神话里啊最硬核的小英雄，他是脚踩风火轮，手持火箭枪，敢做敢当，是大闹东海。在戏曲舞台上呢，哪吒的形象呢总是带着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倔强劲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河北梆子哪吒的选段里啊，感受这位少年英雄的冲天豪气，一起欣赏裴艳玲老师演唱的哪吒选段。

好，听完了哪吒的豪气干云，我们再来认识另一位孝感天地的小英雄。他年纪虽小，却为了救出被压在华山下的母亲，不畏艰险，誓要劈开华山。在河北梆子高亢激越的声腔里呢，小沉香的急切和坚定被演绎得格外的深入人心。

0: 一百两，
1: 再拜先师受一只狂，
0: 倒也罢了，
1: 徒儿还有一
0: 案，确实为何？
1: 放心问之，严副官马上就谋，
0: 徒儿有。

说完了古代的小英雄呢，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现代京剧。提起红灯记，那位提着红灯机智勇敢的小姑娘李铁梅恐怕是家喻户晓了。那不管是当年的孩子还是现在的孩子，听到这样的旋律，心里头啊都会觉得亮堂堂的。

0: 九州百戏，
1: 粤剧源自南戏，又称大戏或者广东大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于明朝中叶开始萌芽，孕育于本地班。据史料记载，早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在佛山、广州，本地班已建立了琼花会馆这一行业组织。经过不断发展，并益阳腔和昆腔与广东本地流行的南音、龙舟、木鱼、粤鸥、咸水歌等民间曲调以及广东器乐乐曲结合而成，直至清末民初，逐渐演变为融集南北中外唱腔音乐，以广东话演唱，从而形成具有鲜明岭南特色的地方戏剧粤剧。粤剧有别于其他省份戏曲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属于中国写意派戏剧范畴，又具有轻快流畅、新款善变的个性，享有南国红豆的美誉。粤剧是广东省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随着粤语华人的移民及其对粤剧的喜爱和传唱，被传播到美国、加拿大、英国、东南亚等广府华侨聚居地，如新加坡素有粤剧第二故乡之称。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2: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6: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赵县的耿先生啊，还有石家庄的孙先生都点播了现代京剧《沙家浜》。我们来欣赏的是《红雪飞马场》里还有周和同联袂带来的经典唱段《智斗》。
7: 想当初高子的队伍

副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1: 人家夫妻813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0: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啊、
1: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你这个人呢，
2: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啊，抽一支。

好，接下来呢，请欣赏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玉庆先生的作品《河北梆子辕门斩子·戴乌纱》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请欣赏河北梆子名家田春鸟先生演唱的河北梆子《蝴蝶杯》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羐，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3: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3: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顺化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6: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7: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7: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6: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6: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

0: 到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2: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2: 是啊，他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2: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2: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

0: 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地。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叶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进化成了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 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

0: 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

0: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5: 刘叔叔好。
6: 哎哎，
5: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周五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成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9: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每天中午十二点 ，FM 九八幺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您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记是咱们河北的简称记，时是时间的时，首页的视听板块，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的旅游点唱机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首由范丞丞、胡先煦、王安宇、黄子弘凡这四位快乐大男孩演唱的歌曲《快乐小马》。这首歌曲是用轻松动感的旋律，让我们想要随之起舞。那今天呢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像快乐小马一样健康成长，自由驰骋吧。
1: 完成马拉松跑，人生不一定需要宏大目标，微小的突破也值得拥抱。
2: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每天中午12点，锁定 FM981 漫游记，带你游河北，好风景，好心情，在路上。
0: 今天的第一站，让我们先去正定逛一逛。在正定龙兴寺正门东侧，一座白色的现代建筑与其交相辉映，这就是展示了正定7000多年人文史、2700多年建制史、1600多年建城史的精神地标正定博物馆。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这座展示了正定人文历史文化脉络的博物馆，追寻燕南古郡的历史人云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正定博物馆，这里呢有9个展厅，将古城3000多年的历史娓娓道来。
4: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正定博物馆的名人展厅。而我们身后呢有一幅书法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幅书法作品，相信喜欢书法的人都已经认识出了，这就是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

0: 这件作品的原件呢，现在在台北故宫。我们正定博物馆为什么要做一个复制件在这儿呢？就是因为啊，这件事就发生在咱们正定。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那一块有一个涂抹的那一块写的“而赴长山作郡”。当时呢，就是颜杲卿在咱们长山，就是正定做太守，然后他和他的儿子颜匿名碰到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就是什么呀？就是安史之乱。在安史之乱时期呢，颜杲卿和他的儿子死守长山，死守正定，但是最终长山是被攻破了。攻破之后，颜杲卿被抓到这个安禄山跟前，大骂安禄山，气得安禄山呢割掉了他的舌头。割掉舌头之后依然大骂。后来呢，颜真卿找到他们的时候，只找到了颜杲卿的一条腿和颜匿名的头颅。颜真卿在悲愤之余写下的这个天下第二行书记事文稿。这是一个瓷器展厅，这个瓷器展厅呢分了几个板块，从最早的这个青瓷，然后到白瓷，到那个我们青花，到后来的粉彩，其实也是我们一个瓷器的一个演变历史。
1: 这里有没有就是我们所谓的镇馆之宝呢？
0: 我们现在就在镇馆之宝面前，就是这一件。
1: 这个是吗？
0: 对，这一件的这个工艺非常漂亮。我们直观就可以感受到上面这些鹿这些纹样非常复杂。那这个呢用的一个什么工艺呢？就是剃花的工艺。它首先呢把这个器型做好之后，然后在表面上呢施了一层像这种化妆土，就这种米黄色的这种化妆土，再用刀把花纹纹样刻出来，把多余的呢剔除掉，非常麻烦的一个工艺。然后这个工艺呢在这个当时呢也是非常少见的。我们这件呢也是一级文物，您看它这个特点在哪呢？它这个壶嘴就是流下面有一个纹样，这个花纹，这个纹样呢叫剪纸贴花。那这种工艺呢在我们之前一直认为它是宋代吉州窑才产生并发展的，那这件文物出土之后，我们证明了在唐代这种工艺就已经非常成熟了。这件也是一件一级文物，是一件邢窑。它的这个颜色白里泛青，非常的漂亮。这个展厅呢是我们正定博物馆的一个碑刻展厅，主要是呢一些石质文物，然后上面呢是刻了我们一些文字。然后这个展厅呢从这个南北魏碑，然后一直到明清，这种书法都有。您看这个是个熟人，
1: 果亲王。
0: 对，没错，
1: 这是不是就是甄嬛传里面的那个果郡王云里，是他吗？
0: 就是他，他曾经来过正定，然后在正定呢写下了首诗，然后也写的这个，这是他的书法作品。你看他字写的也特别好啊。这件就了不得了，这件是大名鼎鼎的龙藏寺碑。
1: 龙藏寺碑，
0: 对，那个康有为在《广益州双集》里边就写到说，此碑为隋碑第一。那为什么他对这块碑的这个评价这么高呢？当然，因为也是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极其特殊。咱们知道这个中国书法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呢？就是在这个东汉末年的时候，三国时期，我们楷行草隶篆这种书体的变化就已经全部完成了。之后呢，是王羲之，他创造了什么呢？现在史书上记载说叫古制而今言，就在王羲之之前的书法呢是质朴的，而王羲之之后的书法呢是言，就是秀美的。
1: 秀美了。
0: 对，而我们北方呢就是这种质朴的书风。那两种书风什么时候融合的呢？就是在这块碑上，在此融合之后产生的，我们一直影响到现在的唐楷。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楷书，也就是唐楷，就是从这儿来的。我们从这个书体上呢，还能看到一些唐代大家，比如褚遂良啊、虞世南呢、他们的风格，都曾经在这里边出现过。
2: 啊，是从云南过来的，你们感觉这个镇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个璀璨的文化，还有这个悠久的历史，还有这些保留的非常好的这些文物，让我们觉得很欣喜，这个收获很大。
3: 博物馆是历史的守护者，也是城市的记忆库。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赵县博物馆，来这里感受赵州古城生生不息的历史脉动。
4: 走进赵。

0: 县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千年古县的一个牌匾，这块牌匾呢是由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颁发的。那赵县为什么被称之为千年古县呢？
1: 赵州之名始于北齐天宝二年，后来多次更名，从赵州到赵郡，再从赵郡到赵州，赵字始终没有变。民国二年1913年改赵州为赵县，一直沿用至今，赵制专名世代传承，所以我们是千年古县。
2: 赵县历史上曾有过吉普、平吉、赵郡、赵州等诸多名称，地名虽几经变迁，赵字却始终如一，世代传承。那么这个贯穿古今的赵字源头又在哪里呢？
1: 赵字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周穆王时期，由于他的专车驾驭者造父在平定徐燕王之乱中立功，赐给了他一块土地，为给这个土地起名，才造了一个与造父的造音相近的赵字，即命名这块地呢为赵城，造父的后世子孙以赵为氏，这就是赵字的来历。造父的21世孙赵敬侯赵章将赵国都城迁至邯郸，今赵县之地归属于赵国，这是我们家乡赵县第一次与赵字联系在一起。
2: 赵县境内有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类文物900余件套，其中珍贵文物数量众多。赵县博物馆位于赵州城市综合馆东区2-3层，精心遴选了282件馆藏文物、134枚古钱币及26件藏品进行展出，系统展现了这片土地的历史画卷。
1: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赵县博物馆的一组镇馆之宝，来自隋朝的鎏金观音铜像。这就是观音像呢，观音是站着的，后面呢是一个大背光，下面呢是一个板凳，就是咱们俗称的板凳佛。为什么它是镇馆之宝呢？因为南北朝时期这种佛造像特别的多，尤其北魏北齐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雕刻的时候比较粗糙一点，而到了隋朝唐朝，佛教达到了鼎盛时期，佛造像雕刻非常精细，并且咱们这对观音像刻有铭文，开皇18年、开皇13年，举世有举子茂为他的父母敬造的两尊观音像，因为它造型自然大方，工艺精美，并且呢刻有纪年，展示了当时工艺上的成就，所以说它是一级文物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 赵县的历史底蕴不仅珍藏于馆内，更遍布于全县各处。这里古迹众多，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60处，其中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赵县就有3处入选，分别是赵州桥、永通桥以及赵州陀罗尼经床。
1: 除了馆藏的文物之外，赵县也有许多不可移动的文物，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赵州桥，它在赵县城南2.5华里的小河之上，著名的设计师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其实它的正名呢叫安济桥，北宋的时候哲宗皇帝赐的安世吉民的意思。除了安济桥之外，我们还可以去赵县西门外看一下永通桥。永通桥建于唐朝，比赵州桥晚100多年，结构与赵州桥基本上一模一样，就是小了一点。它的雕刻呢非常的精美。
2: 此后赵县又陆续有3处古迹晋升国宝行列，记载宋代教育制度的大观圣座之碑、庄严肃穆的百林寺塔，以及埋藏着往昔繁华的汉代古宋城遗址。尤其是大观圣座之碑具有很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1: 大观圣座之碑这6个字是蔡京写的，碑文内容是宋徽宗赵佶当时亲自下的诏书，在全国文庙地方建大观圣座之碑，字体采用的是宋徽宗的瘦金体摹写的，主要阐明的是宋代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选拔人才的方法。
3: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行堂博物馆，去看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化团圆。流失海外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三菩萨壁画，经专家团队精心临摹归乡展出，与之相伴的明代观真石则刻着公生明、廉生威的千古真言，两件文物共同讲述着穿越时空的家国情怀与清廉传承。
4: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行堂县博物馆，在这里呢，我们寻找一种跨越时光的团圆。那大家可能会有疑问了， 那在我身边的这个三幅的壁画是如何跟团员联系起来的呢？那这就要请我们严馆长来带领我们一起去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与温度。
5: 大家看到的这幅三幅的壁画呢，它是一个临摹版本，它的真迹呢在大英博物馆。这个三幅的壁画是由河北省博物院郝建文老师组建的一个临摹团队，一共有26名志愿者，申请的是国家艺术基金项目。郝建文老师把他临摹完成后，参加完全国巡展，就把他捐赠给了我们邢塘县博物馆，让这幅壁画回到了他的故乡。
4: 那咱们这个壁画是又如何被发现的呢？
5: 上世纪90年代，有一个中国文化考察团到了德国慕尼黑，德国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叫刘光耀先生，是邢塘人。中国文化考察团的一个人告诉刘光先生，在大英博物馆有这么一幅壁画，是来自于邢塘县。刘光耀先生呢，就给当时时任邢塘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这个情况。
6: 邢塘县相关部门当下立即核实，发现在邢塘历史上确有清凉寺，曾一度为当地最大的寺庙，又称歇脚寺。寺里曾有三菩萨壁画，高4米，宽3.9米，为清凉寺壁画艺术的精华所在，在战火中流落他乡。幸得河北博物院文博研究馆员郝建文组建26人临摹小组，在无经费、无报酬条件下，极尽还原壁画原貌，让三菩萨壁画得以魂归故里。
5: 参加完全国巡展之后呢，就把它捐赠给了我们邢塘县博物馆。这幅壁画呢，就用这么一种临摹的形式回到了他的故乡。大家看到的这幅壁画呢，三个菩萨面貌丰润，体态雍容，衣带飘动，栩栩如生。采用的工艺呢，也是与当时绘画的工艺基本相同，
4: 也得以让我们时隔多年之后，能够在我们邢塘县本地也能够一睹咱们三菩萨的这个壁画了。过年团圆除了丰富的宴席和欢声笑语之外呢，也是家风传承的重要时刻。那在咱们邢塘博物馆的这个馆里面呢，还有一块咱们明朝的观真石，是知县随号留给咱们后代丰富的精神财富。
5: 大约是在明成化年间，内容为吏不畏无言而畏无廉，民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功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功生名，廉生威。在目前我们所知，这种观真石呢一共有3块，一块在无极县，一块在西安碑林，另一块就是在我们邢塘县博物馆。随后呢是山东陶山人，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馆陶县，当时随后在邢塘县任知县6年，后来升任靖州知州。在他离去的时候，囊无余资，民众好气流之，
4: 确实是做到了咱们观真石上所写的这36字。当时为什么要立这样一块观真石呢？
5: 这是对当时政府官员的一种勉励。中国古代观真文化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在殷商时期就有了小人之幽真，后来有了大政真和愚人真。宋代以前呢，观真的文化呢都是有一种因果报应的关系，到了明代的观真文化呢，它就有了从道德层面对官员提出了要求，但是它都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到了咱们现在呢，深刻吸取了它的教训，把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牢笼里，才能真正的把公生名、廉生威落到实处，让暗箱操作和贪污腐败无处藏身。
7: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7558，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3: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在河北，不光是省级市级博物馆令人震撼，就连县级博物馆都极具看点。比如说定州博物馆，它是被誉为县级博物馆的天花板，不仅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还拥有着3件国宝级文物，其中有2件属于195件永久禁止出境展出文物。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那里的工作人员一一去打卡吧。
8: 首先，大家看到在我身后的是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龙螭衔环乳钉纹青玉璧。这件玉璧呢，通高30.5厘米，厚度呢大约是1.1厘米。 是一件我们目前考古出土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出廓玉璧。什么叫出廓呢？就是指它在圆环的中

0: 者是整个圆玉璧的外面还雕有别的纹样，这个就叫出廓。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廓形的外的这个纹饰，上面呢是透雕有一龙一螭衔一个环，用阴刻线呢描绘出了龙和螭非常灵动的眼睛、嘴巴，还有身体曲线以及中间的云气纹。下面两侧呢，两个耳朵呢也是一龙一螭，做腾走状。这个螭呢，指的就是头上不长角的龙。在这个玉璧当中哈，我们还能看到这个宽带上有非常多的小凸起，这个呢就叫乳钉纹。乳钉纹就是凸起的半球形状，非常的光滑。出土的时候，它这个四块玉片是散落在地的，后来由考古工作者把它榫接而成。四块玉片呢是和田黄玉，两侧呢是连胜形的支架，中间是半圆形扇形的这么的一个平片，平片中间呢，上面中间刻的是西王母，下面中间刻的是东王公，西王母和东王公各自两侧刻有羽人、三足乌、朱雀、玄武、熊等瑞兽。这些瑞兽呢，都是汉代的这个神仙故事里面经常出现的形象。也是《山海经》记载里面经常出现的形象，在汉代的壁画里面，也非常汉代墓室的壁画里面也经常出现。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汉墓中出现西王母这种形象呢？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们认为西王母高居在昆仑仙山上，她掌管着长生不老药，她能够呢引导人死后的灵魂升向一个极乐的地方。我们整个展厅的这个精品的定窑瓷器呢，大部分都是出土于定州的两座塔基地宫，一座叫敬之寺塔基地宫，一座叫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一件瓷瓶呢就出土于敬重院塔基地宫，非常的高大规整而且亮，完美体现了定瓷发展高峰时期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特色。这个定窑瓷器呢，它烧造其实非常的难啊，技术非常要求非常的严格，就是需要把它窑内的这个氧化铁的含量控制在1%以下，才能达到这么纯白的程度。同时它里面的烧制的温度必须达到1300度，才能够使这个瓷器更加的清脆，更加的坚质。这件净瓶呢，我们能看到它上面的花纹非常的繁复啊，有莲瓣纹、竹节纹，有这个菊花纹，种种纹印纹路联合在一起呢，就是既有那个佛教意义上的这个洁净透彻、明透，又有北宋时期人们对于高雅、高贵、典雅的一个欣赏。
1: 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新馆自2026年1月13号起正式开始运营，门票是40元。它其中啊有9大常设展厅，50000多件的馆藏标本文物。馆内呢不仅有众多镇馆之宝，还有很多的珍贵的展品，喜欢的朋友可以前去一饱眼福。
2: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地质大学恐龙博物馆内，那么在我身后呢就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这个恐龙，这恐龙呢头高8米，身长20米，距今已经有7300多万年了，同时呢这个也是咱们博物馆内的镇馆之宝之一。

0: 是目前华北地区最大的体型最大的恐龙，没有之一。不寻常花北龙是我们河北地质大学全体将近200名师生，然后经历了十几年的发现、发掘、研究、组装而成的，这在全世界的恐龙的研究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不寻常花北龙的第一个不寻常之处就是它的真骨含量非常大，不寻常花北龙的真骨含量达到70%，在世界范围内呢，这么大体型的恐龙呢，如果它的真骨含量达到30%-40%呢，就已经非常的罕见了。我们达到70%之高呢，就是在世界上呢，应该是只有3-4家是可以做到的。这边是它的骨盆的位置，这边有一部分是背椎，西下呢就是它的尾椎，然后那边就是前肢和后肢。
1: 刚才呢，让您看到了华北地区最大的这个恐龙啊。那么除了这个恐龙之外，还有10几种珍贵的这个恐龙真骨化石。我们看。有黑龙江满洲龙啊，侯氏红山龙，还有干氏四川龙，还有将军庙丹脊龙，大家看，都是非常珍贵的真骨化石。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生命演化厅。那么生命演化厅里边这个龙人头骨啊，也是咱们这个馆子的镇馆之宝之一。这个厅里呢啊，讲述了人类进化的整体的过程。那么这个龙人头骨距今啊，现在我们看牌子上写了是14.6万年前龙人头骨。

0: 这件展品呢，是我们馆的另外一件镇馆之宝——阿波罗十一号的月亮样品，是我们人类首次从月球取回来的月亮样品。阿波罗十一号样品呢，主要是来自于月球正面的样品。
1: 据了解，新馆建筑面积约30,646平方米，展厅面积15,000平方米，设地球厅、岩石与矿物厅、恐龙厅等九大常设展厅。馆藏标本及文物总量超50,000件，其中不寻常华北龙化石、龙人头骨化石、罕见塔菲石、巨型海蓝宝石及第一套人民币等镇馆之宝，兼具极高的科研价值与公众教育意义。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石家庄 FM 98.1、保定 FM 91.8、邯郸 FM 104.8、邢台 FM 92.8、承德 FM 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我们漫游记不见不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1: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9427，010841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题，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9427，0108419427。
5: 老子。 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玛意儿，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108419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9427，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9427，0108419427，评书机。
6: 正说到三魔设计造谣言呢，他把这唐僧啊就关在锦香亭一个柜子里头了，然后派出小妖是满城造谣啊，就说唐僧啊被三个魔王夹生着给吃了。哎呦，这谣言往外这么一传呢，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不到半天。 整座狮驼城，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小妖怪，全知道了，全传遍了。那再说孙悟空啊，那大圣跑哪去了呢？大圣不是没救出唐僧吗？驾云跑了，越跑越生气呀。孙悟空心说话：这些妖魔着实可恨。 这一股子火没地方泄，怎么办？哎，他想起狮驼洞了，跑到狮驼洞一通打呀，打到天亮，把狮驼洞的小妖怪10000多个全给宰了。一看天光渐白了，啊，歘，孙悟空还得救师傅啊！二次返回狮驼城啊，到了城边，这孙悟空不敢叫战呢，为什么呢？那三位魔王都不是等闲之辈呀。 我呀，还是慢慢的打探好了消息，从长计议吧。孙悟空想到这里，按下云头，摇身一变，他又变成个小妖怪了，然后混进狮驼城中啊。这么四下一打听啊，哎呦，满城里的妖怪都说了，说这唐僧啊被大王夹生连夜吃了。那现在再传出来，那就比刚传出来的还真呢。 怎么这谣言是越传越真呢？越传哎，越跟他亲眼见的似的，可把孙悟空急坏了呀！难道这是真的不成？孙悟空啊，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他赶紧的来到金銮殿前观看，一看这地方啊，有很多小妖怪，都戴着皮筋帽子。 穿着黄布之身，手里拿着红旗棍，腰挂象牙牌，一来一往不停的乱走啊。孙悟空心说，这一定是穿宫的妖怪，都是这般模样的。孙悟空一摇身就变作他们这个模样了，然后混进金门往前走。正走着呢，猛然一抬头啊，就发现猪八戒被绑在了殿前柱上，正在那里哼哼的。孙悟空赶紧走到近前一看，左右无人发现，轻声喊道：八戒，八戒。猪八戒一听声音呢，低头一看是个小妖怪，但是猪八戒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大师兄啊。大师兄，你来了，快快救我一救啊。八戒，你先别着急，俺老孙现在问你，咱师父在哪里？
1: 师父，师父没了，昨天晚上啊，被这妖精啊给夹生吃了。
6: 孙悟空一听，当时泪如泉涌。你说的可是真的？
1: 猪八戒一看孙猴也哭了。猴哥，你先别哭啊，我也没亲眼看见，我是听呢那些小妖怪乱讲的，你再打听打听，也许啊，咱师傅还没死呢。
6: 好好好，我再打听打听。孙悟空这才收住眼泪，又往里走，发现沙和尚被绑在了后檐柱上。孙悟空上前拍了拍沙和尚的胸脯子，沙师弟，是我呀。
1: 啊，沙和尚也认得声音呢。哎呀，大师兄啊，你变化进来了，快快救小弟呀。
6: 救你容易，我现在问你师父在哪里。一说这话，沙和尚眼泪也下来了。
1: 大师兄啊，师父被妖精啊夹生给吃了。
6: 孙悟空一听猪八戒、沙和尚两个人言语相同，这满大街的这些妖怪都说我师父被妖怪给吃了，哎，看来师父肯定是遇害了啊！
1: 孙悟空现在呀，像魔怔似的，哪还顾得救八戒、沙僧啊？没这个心情了，啪，一个跟头就跑到城东山上。
6: 孙悟空暗落云头，在山上一站，是放声大哭啊，师父啊，恨我七天困网罗，是来救我脱尘客，潜心独自同参佛，努力修身共炼魔，岂料今朝遭折害，不能保你上婆娑，西方圣境无缘道，气散魂消，怎奈何呀。
1: 这孙悟空啊，没这么伤心过，没这么难受过呀，在山上凄凄惨惨，自私自夺呀，在这里哭罢多时。
6: 老孙把眼这么一瞪，眉毛这么一立，如来呀如来，你要是真的有心劝善，就应该把这三藏真经送到东土，那岂不是落一个万古流传？还是你舍不得送去，非得叫我等前来去取？可怎知苦力千山，险涉万水，今朝到这狮驼城，我师父丧命于此。而老孙就驾个筋斗云到西天大雷音寺问问你这如来老和尚，俺老孙要完成俺师父未了的遗志，如果你这如来老和尚肯把三藏真经送给我，俺老孙替我师父送回东土了其遗愿，一则传扬善果，二则也了了我们师徒的心愿，要你这个老和尚不肯跟老孙 那我就求你呀，把这松箍咒念一念，退下俺老孙头上这个金箍，我交还给你的老和尚，老孙我还还归本洞，称王道寡，给我那猴子猴孙逍遥自在。这孙悟空啊，也逍遥不成，自在不成啊，想到这里重新落泪呀，啊，唰，急驾筋斗云，咻，眨巴眼功夫来到灵山呢。你想想，大唐到灵山108000里，那现在走了一多半了，所以眨巴眼功夫就来到灵山呢，直至那灵鹫峰下，刚往前走，哎，哪里走？光四的金刚是前面挡道啊！孙悟空一看，你给我让开，俺老孙有事要见如来老和尚啊！好家伙，如来老和尚！哎呦，我们在此修炼多少万劫了，头一次听人说如来老和尚的。嘿，这个时候啊，昆仑山金霞岭不坏尊王永驻金刚用手一指，你这泼猴甚是粗狂，牵着大困牛魔王的手，我等为汝助力，今日面见，怎么一点礼数都不讲啊？有事应该让我们先行禀奏，等奉诏之后才能放你通行，这里可比不了那南天门，让你随意来随意去，还不给我离开。嗯，孙悟空啊，正恼呢，正一肚子邪火，一脑门的官司，这金刚啊也是找倒霉，在这里还抢白孙悟空一顿，气得孙悟空当时暴跳如雷，你给我让开，你这个什么不坏金刚啊，你再不走我把你打坏，你信也不信？孙悟空都差了音了啊，出啊，把这金箍棒在手中这么一撤，啊，他要大战四的金刚啊。这昆仑山金霞岭不坏尊王永驻金刚这么一看呢，吓得往后倒退两步啊，看看那三位，那三位瞅他一眼，那意思你跟他瞎较什么劲呢，啊，惹恼他。这四个人呢正在这里不知所措呢，就听里面有人说话了，孙大圣，如来有旨相唤，四金刚快快闪开道路。闹了半天呢，孙悟空在外面大呼小叫，早就惊动了大雷音寺的如来佛祖。这如来佛祖正端坐在九品宝莲台上给18尊阿罗汉讲经呢，一听啊，啊，悟空来了，汝等出去迎接迎接。还得是佛祖啊，让罗汉们出来迎接。这罗汉一喊，四金刚赶紧的呀，顺坡下驴吧，撑往旁边呢闪开道路。孙悟空瞪了他们一眼，一看阿罗汉迎过来了，那不能再拿棒子了，赶紧把棒子收回来，来到了宝莲台下，见到如来是倒身便拜，二目垂泪呀，佛祖啊，弟子参见佛祖。哎呀，悟空啊，何事让你如此悲泣呀？佛祖是这么回事，我们路过狮驼岭狮驼城，我师父啊被那魔王夹生吃了，如今骨肉无存，何况我师弟都被绑在那里，不久性命一轻，弟子没有奈何，特地到此参拜如来，望我佛如来大慈大悲，把松箍咒念一念，退下我头上金箍，俺老孙还回花果山消遣自在去。说到这里呀、啊，说着消遣自在，泪如泉涌，是悲声不绝呀。如来笑了，悟空啊，少要烦恼，那妖精神通广大，你呀胜不了他，所以这等心痛啊。不瞒如来说，弟子当年大闹天宫，自称大圣，自为人以来不曾吃过亏，今番却遭着毒魔之手啊，打斗俺老孙倒不怕， 只不过我师父却被他们给害了。悟空啊，你不要心生嗔恨。

妖精啊，我认得他。哦，孙悟空一听，嘣一下子，他跳起来了，用手一指如来。俺老孙听人讲，那妖怪与你有亲戚。哎，这如来一听，这你这个刁胡孙呐，怎么能说这个妖怪与我有亲呢？哼，孙悟空乐了，俺老孙诈你呢。要不是与你有亲戚，你怎么能够认得他？啊，我慧眼观之，故此认得呀。那老魔与二魔各有主人哦，他们主人是谁啊？不要着急，阿难迦舍，弟子在，你们分头驾云去五台山、峨眉山选文殊、普贤前来。是，二位尊者马上就去了。如来一指，这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乃是老魔二魔之主啊，但那三魔呢，说起来确实与我有些亲戚呀、啊、你看你看，俺老孙说准了不是？那亲是父党还是母党啊？是你父亲这边的亲戚还是你母亲那边表兄弟呢？哎呀，你听我说呀，自那混沌分时，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万物尽皆生，万物有走兽飞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呢以凤凰为长，那凤凰欲生孔雀大鹏，可那孔雀出世之时性子最恶，善能吃人呐、啊、四十五里路把人一口吸之。想当年呐、啊、我在雪山顶上修成丈六金身，没想到被那孔雀一口把我吸下肚去。我呢想从他便门而出，又恐污了真身，于是我便剖开他的脊背，跨上灵山，欲伤他的性命，但被诸佛劝解，说我毕竟是从孔雀之身而出的，伤孔雀如伤我母，故此留他在灵山会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大鹏呢，与他乃是一母所生，故此有这个亲戚。哦，如来呀、啊、如来，要这样论，你还是那妖怪的外甥呢，那你还比俺老孙小好几辈呢。嗯，这如来佛没听明白，我怎么比你小好几辈啊？因为那妖精啊认俺老孙为外公，你又是那妖精的外甥，岂不比俺老孙小好几辈吗？哎呀，你这猴子呀，哎呀，怎么说呢，如果这么论呢，也是不差呀，所以这个妖怪还得我前去收服啊。哎呀，你早说呀，快快随老孙前去相邀吧。刚说到这里，阿难迦舍带着文殊、普贤两位菩萨来了。这如来就问呢，说你们的坐骑下山多少时了？哎呀，文殊说了，七天了。嗯，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呢、啊、也不知道在那乡伤了多少生灵，快随我收服他们去吧。是，这两位菩萨左右相随，同着阿罗汉唰拥着如来佛祖就来到狮驼城上空啊。孙悟空用手一指如来佛祖，那放黑气的就是狮驼城、狮驼国呀。嗯，你先下去到城中与那妖精交战，许败不许胜，败上来我自有法力收他。好好好，俺老孙就去了。有如来佛祖撑腰啊，孙大圣这个腰杆也粗了，一肚子气，把我师父吃了，我要你们的性命。噌一下子蹦到城上，用脚咣一脚啊，把那城垛给跺塌了。我说你们这些破妖怪，快快出来，原老孙交战。

0: 城楼上小妖怪，哎呦我的妈呀！啊，嘟嘟嘟嘟嘟嘟，一溜烟儿去报告三位魔头啊！啊，大王了不得了，孙行者在城上叫战呢。嗯，这老魔看看三魔，哎呀，三弟呀，你的计策够呛啊！啊，这孙悟空怎么又过来了呢？哼，怕他怎地？咱们都出去看看，啊，出去看看。三位魔头各执兵器赶到城来呀。 见到孙悟空，那还说什么呀？直接打吧，乒乓乒乓，打了七八回合，孙悟空是仰书而走。三个魔王一看呢，哪里走？这一次非得抓住你不可。噌，孙悟空一个筋斗啊，跳到半空，三个妖精也驾云赶上来了。歘，孙悟空把身子这么一闪，就藏到了佛祖金光营里，根本看不见了。 这老魔王手拿钢刀，喂！这么一看，哎呦，一眼瞅见文殊、普贤两位菩萨了。看看二魔兄弟不好，这个猴子呀，真是个地理鬼呀，从哪里把咱们的主人请来了呀？三魔不管那一套啊，管他们呢，咱们一起上，夺了他雷音宝刹。好家伙，这三个魔头啊，也是冲昏脑袋了，举刀就砍。
1: 可把文殊、普贤气坏了呀！孽畜啊，还不归正？更待何时？用手一指，唰，两道金光，老魔、二魔呀，那不敢撑持了。当啷啷，丢了兵器，打了滚，现了本相。一个是青毛狮子，一个是黄牙老象啊。这两个菩萨坐在他们身上，他们又成坐骑了。这回孙大圣不干了，噌！ 蹦上去一把，抓住了文殊菩萨。我说文殊啊，文殊，大圣，什么事儿啊？你这青毛狮子精下界两次了，上一次在乌鸡国是不是他？大圣，上一次是我另外一头青毛狮子精，这一次跟上一次它不是一头狮子。 不是一头狮子，你可放走两次妖怪呀！哎，大圣啊，这也不能全怪我，这还得怨你呀！啊，怨我何来呀？哎，大圣，你有所不知啊，我这不是王子吗？我这王子养的狮子太多了啊！我呀，把上一次那个乌鸡国的狮子我给撬了，结果呢，把这个狮子呀给吓坏了。 上一次我到乌鸡国里把那个狮子给收走了，我就怕它再跑喽，所以天天的看着它，骑着它。哎，没想到啊，忘了这头狮子了。这头狮子一看我把那头狮子给撬了，这头狮子呀，它也怕我把它给淹喽。于是呢，它也下界了。这不一算，正好七年嘛，七年下界了。 孙悟空一听，行了行了，以后多多看好你的狮子。再有一次，我把他们打成柿饼，那叫柿饼，柿饼柿饼都一样。好好，我先走了，我先走了。他们俩走了，那就剩下三魔了，还不服呢？啊，腾开翅膀，一晃方天画戟，还要去拿孙悟空呢。就见佛祖把脑袋这么一晃荡，嘣儿，这头上啊就变成了鲜红的一块血肉。 这妖精歘，利爪这么一刀他，佛祖用手一指，直溜，这妖怪翅膀啊，就上了筋了，根本飞不动了，就只能站在佛顶，不能远遁。现了本相，原来是一只金翅大鹏鸟啊！哎呀，如来，你怎么使大法力困住我也？嗯，你在此多生孽障，还是跟我走吧。 跟你走啊！你那里吃斋把宿的，我在这里吃人肉，多好啊！你要饿坏了我，你有罪过啊！我还有罪过啊！你是我外甥。哎呀，行了行了，我管你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啊，我叫他先祭如口，管饱你吃饱啊！走吧走吧，哎。 孙悟空一听如来呀，你现在受了妖精出了大害，但是我师傅没了怎么办？嘿，这大鹏鸟一咬牙呀，你这猴子呀，你那师傅没死，在那锦香亭铁柜里呢。哦，孙悟空一听大喜，扭头。 把唐僧救出来了啊！兵帮把这狮驼国所有小妖精全打死了，救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是继续西行啊。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40。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9: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播华三农，我们将要说一说邢台以及石家庄两种特色农业产业，一种呢是速冻红薯啊，将要变成美味，同时呢价值翻番；另外一种呢是酸枣树的嫩芽制成了酸枣叶茶。那欢迎大家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首先请听三农快报。
3: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9: 眼下燕赵大地上麦浪滚滚，穗粒渐满，全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期，邯郸、邢台、保定等地进入麦收倒计时。 从农机检修到飞防作业，从供电保障到应急联动，一幅热火朝天、底气十足的麦收备战画卷在河北大地徐徐展开。从全国来看，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两成，西南麦区已经进入尾声。提升粮食产量和粮农收益，我省大力推广四新融合现代农业模式。四新指的是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目前全省已经建立42个四新智慧农场，辐射带动400多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种植专业合作社参与其中。从一棵幼苗的倔强扎根到百万亩林海的碧波荡漾，塞罕坝堪称荒原变绿洲的人间奇迹。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塞罕坝人锚定目标，笃行实干，奋力续写绿色奇迹。记者深入调研，记录这片世界最大人工林海的新变化。接下来来听报道。
10: 五月的塞罕坝林木还没有完全返青，
11: 这个伐根上种子落到这之后，它就会结个小的幼苗。
10: 拨开地面上的厚厚松针，高低不一嫩绿色的张子松幼苗随处可见。抬眼望去，整片林子树龄参差，高低错落，呈现出自然森林本来的面貌。
11: 下面它天然落种的这个，有的地方特别的密，有的地方就没有，人工种的都是机械性的成行成列的。
10: 位于千层板分厂的这片示范林，30多年前却是另外一番模样。不仅林木长势不好，林下的物种也几乎为零。
11: 初植密度很高的情况下，当森林完全育碧后，林下几乎很少见阳光的，除了有极少数的草和一些松针以外，没有其他植物。
10: 从2011年起，塞罕坝职工开始对这片林子进行抚育。经过多次监伐，每亩株数从最初的333棵逐渐降低到了15棵。一林复层的结构让森林更有层次。
12: 像咱们塞罕坝呢，主要是以洛尔松为主，咱们在洛尔松下面栽植了一些白桦呀、云杉呀，还有一些花楸呀等这个树种。对病虫害的抗性或者是防火的抗性，它都比这个纯林的抗性会高一些。
10: 像这样的混交林，塞罕坝已经建设了6.2万亩，在整个森林中的占比超过了26.9%。今年林场还要继续营造8000亩混交林。在第三乡分厂的苗圃基地，王树新告诉记者，他们的工作就是从种子培育

0: 开始，直到他离开苗圃，奔赴山林。
1: 破土一出这会儿，一片绿色，我的心里都特别高兴。但是呢，也担心呢，随时可能出现天灾呀、病害呀、虫害呀。
0: 育苗周期少则两年起步，这期间如果遇到了自然和病虫灾害，幼苗需要重新培育。然而对苗圃基地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培育适应塞罕坝的新品种。
2: 它那个无生期短，你得培育这些适应发生这种气候，你像风大或者冬天越冬这些个不利的因素吧，首先得先试验。
0: 现在塞罕坝的两个苗圃里，云杉、落叶松、樟子松三大树种依然占据主力，桦树、花楸等树种也渐渐崭露头角。种苗丰富起来，森林就有了更安全的屏障，猞猁、马鹿等不同种类的动物也有了更踏实的家。现在塞罕坝的动植物物种已经超过了1000种，
3: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也是频繁的出现。未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小动物入住于我们塞罕坝，来我们塞罕坝来安家。
0: 林深见鹿，走兽安家，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说，这是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的绿色奇迹。但塞罕坝人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
4: 近日，我省印发河北省三北工程质量攻坚年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全省三北工程质量攻坚年行动。今年我省三北工程建设任务共计384.3万亩。据了解，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我省持续发力，截至今年4月底，累计完成三北攻坚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园沙地的歼灭战，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生态治理成效显著。近3年来，沧州市推动盐碱地由生态包袱转化为增收引擎，全市盐碱地特色龙头企业达到29家，全产业链产值达141亿元。精深加工方面突破核心技术23项，26个旱碱麦产品通过绿色食品认证，沧州旱碱麦已经成为叫得响的品牌。据了解，2025年旱碱麦秋播面积205.83万亩，目前长势良好。下一步，沧州将推动盐碱地综合利用，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让更多优质沧州盐碱地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正从放量增长转向价值创造的全新阶段。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和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稳定保持，其中呢，零售端以及餐饮端市场成为了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稍后请听主播话三农。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三农词条。青饲料是富含叶绿素的植物性饲料，包括各种牧草、青饲作物、叶草类饲料、枝叶和水生饲料。其中青饲作物主要指叶菜类、快根茎类和高产栽培牧草，如青翼玉米、苦荚菜、甘蓝、牛皮菜、猪苋菜和小白菜等。青饲料含有家畜所需的多种营养物质，消化率高，所含蛋白质的生物学价值较高，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丰富。青饲料能为草食家畜常年提供均衡营养，对其正常生长和繁殖有重要意义。青饲料来源广，成本低，采集方便，加工简单，所含养分比较全面，单位家畜与反刍家畜均能利用。青饲料供应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自然条件、饲料来源状况、家畜类别和饲养要求进行合理安排。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在邢台市百乡县，烤到金黄的红薯经过零下35摄氏度的极寒速冻锁鲜，包装好之后呢，送到远方消费者手里，一口吃下去，冰凉的薯泥儿在舌尖化开，焦香和清甜交织，跟冰激凌一样，又带着烤红薯的浓郁风味，独特的口感使它成为了爆款食品。据百乡县惠谷春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亚坤介绍，百乡县呢有沙质土壤，昼夜温差大，所以长出来的红薯软糯香甜。但是传统种植靠天吃饭，销路狭窄，市场价格忽高忽低，有的丰收季成片的红薯会堆在地里，卖不上价格，甚至烂在地里。2021年创办了公司，专攻红薯深加工。一开始呢，做红薯干产品，连续一个月每天尝试不同批次的红薯制品，天天就吃红薯。2022年的时候，红薯深加工生产线投产，但是红薯干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呢，生产的产品销量平平。那怎么来打造真正叫得响的新品呢？起初大家没有主意，但是没想到在一次展销会角落里，那款冰薯反而是引起了参展人员的喜欢。几次参展之后，2023年的时候，他们才决定调整生产线，把冰薯做主打产品，带着研制的新产品接着各地来参加食材展销会，并且特意呢把冷冻之后的冰薯现场解冻，切成小块供客商试吃。一家连锁餐饮企业的负责人当场拍板，这个口感太有记忆点了，我们可以长期合作。最终20余家客户当场达成了合作意向，很快百乡冰薯成为进驻国内一线市场。2025年，冰薯产量达到了1250吨，仍然是供不应求，销售额突破了2000万元。冰薯产品火了，更大的挑战也随之而来。种植、加工、运输、销售，这方方面面都在考验着管理能力。为了规范种植，在太行山区建起了4000多亩的订单种植基地，统一推广高端品种惠谷二号。专家指导，从育苗到施肥，全程实施的是标准化管理。建起的智能恒温仓库年储存鲜薯达到6000吨，全程监控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等，损耗率大幅降低。同时呢，建起了一物一码、一箱一码这样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原氏县前仙乡西岭底村，一到春天，漫山的酸枣树就会抽出鲜嫩的新芽。那村民呢，采摘这个酸枣芽之后啊，会在合作社里加工成酸枣叶茶。目前呢，已经初步形成了特色产品的一个销售链条。这个酸枣芽也成了村民家门口增收的黄金芽了。西岭底村坐落于太行深山，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品质优良的野生酸枣资源。村里呢，这个酸枣树有2000余亩。为了把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村里以党建为引领，在原有依托村级合作社深挖酸枣芽的经济价值，逐步呢就形成了采摘、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完整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在合作社农产品深加工房内，机器轰鸣不断，阵阵清香沁人心脾。采摘归来的这个酸枣芽要经过分拣、清洗、晾晒、烘干，多道精细的工序，被精心加工成酸枣芽茶啊，这是一个特色的产品，大幅的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合作社全程护航，既统一收购村民采摘的这个酸枣芽，又解决了群众卖货难的后顾之忧，同时呢，他们还承担起了加工、包装、销售全环节的重任。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让西岭底酸枣芽产品真正的走出了深山，走向了广阔的市场，当然也带动了村民创业增收。可以说，这个西岭底村依托太行山这2000多亩的野生酸枣资源，真正的是迎来了酸枣芽的大丰收，家家户户都能上山采摘，然后呢由合作社统一收购、统一加工。那下一步，他们还将扩充品类，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发展模式，真的进一步的把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主播华三农，今天呢，我们分别说了百乡县以及原市县这两地特有的这种特色产业。那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乡村振兴进行时》。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三农词条，土壤质地。土壤质地是土壤中不同大小直径的矿物颗粒的组合状况。土壤质地与土壤通气、保肥、保水状况及耕作的难易有密切关系。土壤基本质地分为三类，一是沙土类，保水保肥能力差，养分含量少，土温变化较大，但通气透水良好，容易耕作。二是粘土类，保水保肥力较强，养分含量丰富，土温变化小，但通气透水性差，犁耕阻力大，耕作较困难，适耕期短。三是壤土类，是介于沙土与粘土之间的一种土壤质地类型，性质上也兼备沙土和粘土的优点，通气透水，保水保肥能力都较好，适合多数作物生长，适耕范围较宽，是农业生产上理想的土壤质地类型。
1: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邯郸曲周近几年呢是大力发展多肉特色产业，规模做到了华北最大，年纯收益达到了1.5亿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去曲周了解一下当地的多肉产业。
1: 我是一株多浆植物，人类习惯叫我多肉。那位是我们的大哥王宇，2016年从美国回国，固执地把我们搬到了他的家乡。
2: 我是从2016年，然后开始就是种植这个多肉植物的。2017年呢，成立的这个本源公司。因为多肉植物当时在中国呢，它这个领域它比较新，所以说我们在种植技术上面，我们肯定是出现了很多难题。
3: 王宇归国后，一头扎进乡村，要在这片沃土开辟新产业。曲周作为华北最大育苗基地，拥有20年设施农业技术积累。这为打造多肉产业新名片提供了人才沃土，规模化首站是破解水土不服。王宇与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合作，创新阴阳双面棚技术，阴面棚培育母本，通过夜叉繁殖实现 95% 成活率，阳面棚标准化生产。
2: 那我们这个阴面呢，就是按照这个就这个植物它也有保护嘛，自我保护，它要去升高去见，就要去够光，所以它越长越高，越长越长，不让它见光的同时让它疯长，这就是我们有种子。那阳面呢，就是阳面就可以见到光。这个多肉植物你们发现吗，就见到光了以后呢，它就会生长状态特别好，它该有的颜色都有了，它也塑形了，是要做成品，要去做销售的。因为现在整个曲周的这个母本呢，就是基数特别大了，我们就不用再靠一些非常传统的那种繁殖方式去一个一个再种了。我们现在因为有大量的母本了，我们现在就是一年大概能走到4到5茬。现在曲周这个现在有大概将近1000种。
3: 阴阳双面棚的推广让多肉种植每亩地纯收入达50000元。王宇采取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多肉种植。
4: 5个棚，第一开始都不知道他是怎么，他人名字都不知道。你一开始做这个操作电波啊什么的，什么都不懂，都得去问公司这里面有技术员，都去问他。
3: 以王宇最初在黄庄村建设的600亩大棚为中心，如今曲周已建成辐射周边30多个村庄，总面积达3000多亩的多肉种植基地，规模为北方之首。在一线白品一品一波政策加持下，曲周抢占电商新赛道，政府引领，公司主导，多数农户参与电商经营，200家店铺覆盖全平台，日均6000单，年销6000万元，持续领跑拼多多多品类榜首。
5: 来467号箱，468这些都没了吗？
6: 大概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卖了300多单。刚开始来到我们大棚的话是做客服的，然后慢慢就是我们这个大棚的一个需要，然后就自己做了主播。
4: 这90%都是通过网络。
7: 一年能销售多少单？
4: 几百万。
3: 这条绿色变现之路正创造多重价值，农户增收，农业增效，产业集群年产值向20亿迈进，科技加文化加生态的三产融合模式成为特色县域经济范式。
8: 咱们河北省曲周多肉种植呢，是花卉产业的明星品类，凭借其萌趣的造型和低养护门槛，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小多肉到大集群的绿色引擎。通过设计制作主题打卡墙，互动展台等场景，吸引了数万游客，让多肉经济更萌更强。
9: 该产业带动3000多户。

0: 节目回放。纪呢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啦。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吗？

0: 一站。说着，这个女子一伸手在怀里，唰，哗楞楞，抽出一把飞抓。
1: 飞抓什么样的？飞抓是软中硬的东西，一共啊有一丈多长的链儿，其中一半呢是陆金涛，陆一挽手套在手上，陆金涛的另一端是五金之精打造的铁链儿，这个链子不怕刀砍斧剁，在链儿的另一端是飞抓，这飞抓像人的手一样，在这个手掌这块有个崩簧，啪往外一打，这个飞抓呀是张开的，如果往回一蹬呢，一碰崩簧，这抓啪往回一拳，就成钢钩相法。这个东西不好练。这个女的右手使的是飞抓，左手取出一只状元笔，状元笔一尺二寸长，日光一晃，真像一条银蛇，烁烁放光，夺人耳目。焦芳在旁边一看，哎呀，这是断臂神尼的两件震动之宝，给了这个女的。今天之战，别说一个长鹏鹰，就是十个也得甘拜下风。就这阵儿，就听金凤凰说：“姓常的，你要生了我的飞抓，这金牌我不要了，可以叫王守仁收回去。如果你败在我手，对不起，连金牌带你的脑袋我一起拿走。姓常的，你可别怪我心狠手毒。”常鹏鹰仰天大笑：“丫头，你少拿大话欺人，你有什么能耐你都使出来，常某奉陪。”哼，还要赌金牌呀，真是自不量力，恐怕你三招就得败在我的手下。哎呦，姓常的，还没有一个敢在我面前这么胆大发狂呢，你进招吧。常吉恨坏了，恨不能一刀把这个女的砍成两段。他蹭抢上去，刷刷刷一连十几刀，只见金凤凰只是闪展腾挪躲过去了。常吉十几刀把这女的火给砍起来了。哎呦，这个小子够狠的呀，好吗？你这两下子也想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呢、啊？你真给你师傅丢人，我可要还招了。说着，手中飞抓一抖，哗楞楞楞楞，一晃长吉的眼神，右手一甩状元笔，嗨，打，就奔长吉胸前点去。不等这女子的力量多大，她这一抖腕子，嘟。状元笔尖就出了好几个呀，简直分不出哪是真的哪是假的，逼得昌吉左右顾盼，应接不暇，只觉得眼花缭乱，一时躲闪不及，噗，左肩头中了一下，当时就觉得嗖的一下子全身发麻，身子动不了了。哎，这回挺有意思，正是昌吉呀、啊、一举刀结果不能动了，这手也落不下来了，照相好不用摆架了。蒙面女子一阵冷笑：“姓常的，你这叫男子汉呐、啊！男子汉就你这两下子，你还不如我们这些擦粉的丫头。今天看我把你的五脏抓出来！”嘿，哗楞楞，唰，飞抓像箭一样直奔常吉的心窝抓来。大家一看，哎呀，完了，这回长吉性命休矣，哎呀，可怜可怜，大家吓得不忍看了。焦芳想过去救徒弟，来不及了，他脑袋嗡一声，把眼一闭，哎呀，长吉呀。众人屏住呼吸，闭上眼睛，都为常鹏鹰遇害而难过。可等了会儿，没动静，大家睁眼一看，嗯，只见常吉举着刀拉着架站在一块儿，一动没动，金凤凰踪迹皆无。哎哎，这怎么事啊？老侠可急忙道歉，前啪给常吉拍了一掌，这才解开穴道，常吉把手放下了。

0: 羞得满脸通红啊，恨不能一头碰死啊。是吧，我败在这女人手，太给你丢脸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哎，长吉呀，你别那么想，自古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啊、胜败乃君家常事，女的怎么的呀，败在女的手就活不了了，败在男的手就没事了。哎呀师父啊，行了行了，保住命就不错了。哎，长吉呀、啊、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飞抓已经挨到我的衣服了，他一抖锁链又把飞抓撤回去了，哼的一声扭头就走了，什么没说。哎，还不如杀了我呢。是可杀不可辱。郭宇乐了，我的大哥哎，别得便宜卖乖了，要是那女的狠狠吸你，命都没了，你捡条命，你知女圣为什么不杀你啊？啊，舍不得，你干什么。哎，不不不，我不说了，算了算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得全胜，人平安无事，金牌又完璧归赵，大人您就放心吧。不过这女子返途无常，来历不明，得多加小心。记住了，再要看着她，顺的好吃，呛的难咽，你们可多说好话，免得无故遭劫。大家说你怎么话这么多呢，你就好像都知道，要都知道把抓住呗，我没那两下子啊。走走走走走。就这样大家来到了营内，王大人说幸喜没有伤着人，准备渡河。郭云李环说我们已经早就告诉当地的官员，准备船只，有官船备官船，没官船把渔民的小船弄了也行，我们过黄河。萧芳一看人要过黄河南下，忙说大人呐、啊，金牌找回来了，护驾有这么多人，长吉又在你手下，我想万无一失，我得走了，我要找我另外两个徒弟，我惦着傻小子胡奎、胡仲颖和康平，这俩孩子缺心眼儿，杀出京城2年多音信皆无，胡奎走的时候还背着母亲，还有他的姐姐不知下落，我找他们去，老朽告辞。王大人一听就吓坏了，伸手就把焦邦的手腕子抓住，老人家你可不能走啊，此去山东险阻重重，没过黄河就丢金牌，一个女的就闹得我们天翻地覆，长吉险些丧命，以后日子长呢，到前边贼盗云计必然生事，有老英雄在这儿呢，我呢有点主心骨，你要走了我不放心，再说这一次到山东也是为国尽忠，为民除害，那朱生豪居心叵测，久有反意，一旦兴兵战火纷纷，黎民不安，你不看在当今天子份上，也当看在徐国公面上，与本院和令高族的情犯上助我一臂之力。至于说康廷、胡奎两位英雄，等到了济南我派人四处查找就是，长吉也不让他走，郭云更不让他走，这一说呀焦芳心软了，好吧，那我就随你们走一趟。于是大家回到帐篷，坏拐子郭云、李环报告船只已备好了，四明山已将渡口开放，怎么得走四明山渡口。对，前文我说过，就因为焦芳胜了法坤长老，法坤才告诉秋山，你们要开放渡口，放王守仁过黄河。这帮人还真讲信用，很快守渡口的喽啰兵全撤了，现在河面上没人。今年呢水特别大，黄河溜很急，河密也宽，离远一看浑浊浊的波浪滔天。众人休息一夜，次日吃办了早饭，整队准备上船。王守仁心急似火呀，他急什么？着急到济南去找他的母亲， 又怕他到济南消息叫李廷柱知道逃跑，他想抓李廷柱为证据，将来好扳倒朱宸濠。就这样告众人赶快上船。为了防止万一，郭云、李环不离大人左右，那长吉站在船头往远处眺望，后边是四员将都候阵。上了船扯帆渡河，当时大小船只七八直奔对岸驶去，就听着哗哗哗，哪知道船至核心，忽听一阵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锣声密如雨点一样，紧跟着在上游下游以及对岸来了无数只船只，这船的都特别快，像箭打一样，四面八方就把王守仁的船队呼啦围在河津。消防一看，哎呀一声，不好，贼船来了。王守仁也没经过呀，除了船舱往周围一看，一看远处什么飞龙舟、飞凤舟、飞虎舟、飞镖舟、蒙童战船，还有巡游小船，密密麻麻布满了周围。船上边站着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全是绿林的贼人，一个个手持兵器，有的穿着水师衣靠，在船的两侧都是张弓搭箭，一个个怒目横眉，虎视眈眈的盯着王守仁的船队。这会儿是哪的？正是四明山的贼人啊。前文我说过，王守仁下山东，反王朱宸濠早就得了信儿，叫秋山、余化娇赶紧调集绿林人马截杀王守仁，法坤长老也被调到四明山来助战。第一计，用人头骗出长吉。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伙人里头啊，长吉很厉害，一是为得他的宝刀，二是呢削弱王守仁的力量。第二计，用女生人金凤凰行刺王守仁。没想到金凤凰没有杀王守仁，为什么？后文自有交代。这第三条毒计，就是在黄河的河岸上截杀王守仁的人马。绿林里什么人都有啊，他们有水师战船、水师营啊，他们用着战船不光是占山占岛的船只，好多是官船，把官军呢都变成了喽啰兵的模样来截杀安院大人。焦芳一看吓坏了，急忙告诉昌吉啊，叫弟兄们赶快准备好刀出鞘，弓上弦，准备一战。紧跟着有人高喊，嗨，狗官王守仁的船只不要往前进了，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立刻摇船的人赶紧撤了帆篷，下了锚，船只稳住。紧跟着唰过来一艘大战船，在船头站一个人，一看这人五十多岁，手中拿着兵器，一对分水狼牙刀。谁呀？正是四明山大寨主翻江海马裘山。左边是裘月，右边余化娇，两旁是黄丹、黄坤、武大武等人，两个船唰杠当当当碰到一块儿。为什么呢？喽啰兵已经搭住了王守仁的船，往前一带，两个船就搭箭。海马裘山厉声喊道，当官王守仁，你还想走吗？你看看河面上大小船只都是给你准备的。哎，老匹夫焦放，小儿长吉，别看你们俩逃出四明山，今天休想离开黄河岸。今天叫你们看看大寨主爷水上的功夫啊！我说那娃娃官王守仁还不识时务投降吗？要不然我一声令下，叫你们做黄河水里的幽灵，河下的枯骨，鱼虾的美食。
1: 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6: 我的心是
7: 搞错了，再来。
5: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8: 家风是传承。
9: 奶奶，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8: 家风是传递，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9: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1: 进门前怎么样啊？
9: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9: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1: 请先说请。
9: 应该先说请。
11: 真棒。
9: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1: 我们都
1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 常言。

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

0: 串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工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健康哥哥姐姐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堂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李玉坤李教授，为大家在线讲解50岁之后究竟该做些什么才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呢？让我看看啊，现在刚进来的家人们可以在公屏上扣一个一啊，或者说一个报到，让我看看有多少朋友现在已经准时的蹲候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也同时欢迎广播端的朋友们准时收听啊！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啊，这个直播。

0: 现在的公屏区，大家鲜花呀、掌声啊，给我们的李主任这个送起来啊！掌声欢迎李教授做客直播间，您跟我们直播间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啊，非常高兴，参加本次的一个跟大家共同交流吧。我想我们可能考虑到很多的一些的养生啊，另一点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谈到的是一些有关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啊，也欢迎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直接在直播间给我们提出来，谢谢各位。
0: 好，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公屏区跟我们一块儿留言互动。很多这个50岁的朋友啊，都会跟我反映说，就是动不动觉得一运动就觉得腰酸背痛的，或者是走路啊，就是觉得两腿发软，再就是有的更甚，就是轻轻可能摔一跤，就是稍微摔一跤就已经骨折了啊，所以这个。可见50岁之后哈，大家的养生问题不只是放在防三高上了，也应该把重心放到我们的预防骨质疏松方面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预防骨质疏松呢？究竟有哪些方法可以学习呢？接下来由我们的李教授来给大家来分享哈。李教授，你看，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像老年人觉得腰酸啊、背痛，觉得它是一个老了的正常现象，是这样的吗？
1: 刚才丽娜说了，我们正常人你不得不服啊，你当你老了，很多的病啊会静悄悄地来到你身边啊，就跟我们今天谈的骨松一样。那骨松其实是跟增龄是有关系的，那尤其是在50岁以上。那我们定了50岁，为什么大家老说50岁？因为在常规的人群，大部分的女性的绝经的时间都定在50岁。这个骨松呢，相当于在女性的绝经后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有雌激素的绝对的缺乏，所以我们对骨的形成减少，那骨的吸收多，那就是骨的它的丢失就增加。但对男性它也有个界限，现在认为男性可能是在60岁啊，跟男性的性腺的功能下减退是有关联的。那因此我们对这些的老年人，现在可以说是中年人啊，50岁，甚至现在最新的世界卫生组织把50岁我们还定为一个青年人。那随着这些生理的激素的变化，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疾病啊，包括我们今天所跟大家共同探讨的骨松啊，就跟这种的年龄增龄是密切相关的。
0: 所以一定要提示大家哈，我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年龄段的，比如说女性朋友是在绝经期后啊，这个时间段，还有男性朋友呢，应该是在60岁左右，可能50多60大概这个界限，其实大家就应该把养生的目光重点放在防骨质疏松了。像刚刚这个李主任给大家科普的哈，像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腰酸驼背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是老了的正常现象，其实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1: 对，我想可能大家会认为随着人增高啊，这变矮啊，驼背是个正常现象，其实这是一个病理变化的过程。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如果一个老年人他身高啊压缩了、变矮了超过4厘米以上，那基本上他必须存在一个压缩。那压在哪里面？我们主要是压在胸椎啊，或者是腰椎。那这些压缩，那就会可能产生一系列的不适应，包括我们胸椎的压缩、胸腔的变少，我们可能会有呼吸困难啊、心率的改变，往往不舒服。但这一点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可能到心内科、我们到呼吸科去看病。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些腰椎的受压迫啊，或者我们说因为骨折到骨科去就诊，那往往呢忽略这是一个自然生长变化过程啊，包括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些激素的变化、身高的变矮、骨量的丢失。因此在这里面，我们对目前处于这些的高危的人群，就说你女的50岁以上、男的60岁以上需要来关注骨松。但是我们更应该提醒我们的下一代啊，包括你的儿子，甚至你的孙子、你的孙女们啊，这些应该从小就应该养成好的习惯啊，增加的骨量，也就是存足够的钱，当你老了有钱花，当你在骨骼年轻的时候保存好，当你老了能防止骨松的发生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不只是奉献给50加以上的哥哥姐姐的，如果您是在 像比较年轻一点的话，其实也同样是有啊。就像李主任说的，就是我们应该增加我们的这个骨的骨量的储存哈。就是我听到过这样一句话，李主任，就是说只要是咱们中国人哈，可能从小到大就是这个钙的量就不够，是要一直补钙的，这种说法对吗？
1: 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从某些程度来说是对的啊。因为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啊，包括我是60年代出生，我们那时候别说喝牛奶呢，能吃饱饭就不错了。但现在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啊，包括我的儿子，包括我们现在有的孙辈们，那从小他就会有牛奶钙的摄入啊，包括这些的蛋白质数都非常好。那对这些的，我们到了目前，我们这些人群怎么办？啊，我想我们这些的线上的很多的啊，都跟我年龄啊相仿，或者是比我年龄大的。啊，我今年已经60多了，所以我们这些人怎么办？那我们就需要来关注啊，我们还需要阳光、运动、营养，那就是我们需要每天的晒太阳。啊，大家可能知道为什么老让我们晒太阳呢？晒太阳干什么？因为晒太阳可以让你的皮肤使你去脱氢胆固醇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合成前维生素 D， 那经过肝肾两次转换形成活性维生素 D。那么活性维生素 D 干什么？大家可能我们有些的朋友，我每天补钙，我补钙，但是你单纯补充的钙是不能吸收的。我们需要一个介质，这个介质就是活性维生素 D， 也就是骨化三醇。所以我们建议一定要适当的阳光。那第二点，我们说运动。那运动是适当的运动，包括老年人，我们不会组织这些老年人啊，一堆的老太太啊，一堆的老爷子，我们去拔河，我们去这个什么跳高，我们去篮球比赛等等，我们基本上是漫步啊，或者是太极等等这些力所能及的。
0: 所以今天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您真的是来到了，究竟有哪些哪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吃什么，怎么运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呢？大家如果想听这个问题的话啊，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区扣个一，让我看到你啊，我看有多少朋友有这样的需求，好不好？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的粉丝宝宝们啊，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一堂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和朋友分享。怎么分享呢？就是有个小箭头啊，在右下角有个小箭头，转发的小箭头，大家点一下啊，就可以发到你的朋友圈当中，或者是家人群里都是可以的。我也关注到了很多老粉丝都来报道了啊，这个谢迪谢老板啊，也欢迎啊，欢迎大家，也这个欢迎新朋友，也欢迎老朋友。今天我们就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由李教授带着我们，咱们大家一块儿来学习，究竟该吃点什么。做点什么能预防骨质疏松啊？所以大家一定搬好小板凳啊，坐好了。好了，那个李主任，您刚刚也讲了，就是大概骨质疏松哈，现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像你看我们提到的，像腰酸啊、变矮啊、驼背，其实这些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那么还有哪些信号能提示我们说骨头已经不太好了？
1: 其实啊，我们真正的观察，我刚才说过啊，我们可能大家认识到骨质疏松，也可能家里的老人啊被车撞了啊等等的摔伤了，到骨科去看了。那其实我们自己会看到，那这些骨松真是在静悄悄的流行中不知不觉来到你身边。比如我们老人走走路，下个楼梯，夸他骨折了啊；我们家里搞个卫生，抬个东西，夸夸骨折了啊；我们做一个家务，从底下端个锅端上来，骨折了。那么还有的一些，那更多的我其实更建议我们这些老年人关爱自己，关爱他人。那一次有个患者来就诊，老太太是80多岁了啊，曾经因为骨松骨折在我们的治疗好了以后，那天超市里面好家大减价啊，一袋米大概是5块钱几块钱一斤，我想人人都想买个便宜的，我也去买呀，你买一袋还不行，买了两袋滴溜嘟噜还往家走，都是还没整到家，夸夸骨折。所以我们对这些老人一定要注意啊，你如何来关爱自己啊？除了这些变矮，那在日常生活中真的非常的关键啊。我们也会看到老年人在家里就是拖拖地、擦擦玻璃啊等等。那其实我有一句话特别的形容，对这些已经发生的骨折啊，高龄的老人怎么办？我自己说，你们一定要 家人一定要要啊，我们粉丝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把这些老人视为皇太后，皇太皇啊，不能是当丫鬟似的。有的老人自己，我后来我就说，你自己请个保姆，雇个保姆，不行，我俩两口多大岁数了，80多了，他92了，我每天去买菜，拿回来我自己又炖又踩又剁，但这些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你知道，如果一个人一旦发生骨折，腰椎骨折是变矮驼背，髋部骨折那是卧床，啊，那死亡率是很高的。现在研究就发现，如果髋部骨折不治疗，80%的人可能在一年之内就牺牲了，肺炎、心衰、感染。那即使那些做手术，也有一半需要残疾，需要他人来关注，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作为一个老年人群，一定要注意了。
0: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家里面有这个发生过骨折的老人的话，大家一定啊，作为家人要格外的关心他。就像刚刚李主任提示大家的，就一些家务活咱能不让他干的就别干了。我能理解到有的老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情，觉得哎呀，我生病了不能给儿女添麻烦。然后其实您不知道啊，如果您好好照顾好自己，咱别摔了，别磕了，少干点活，其实儿女是最开心
1: 的，是最好的关爱。
0: 对，所以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所以那究竟啊，我们今天的重点来了，就是怎么我们吃点什么能补钙，或者我们怎么运动能补钙，能预防骨质疏松，对吧？
1: 好的，
0: 李主任。
1: 因为我们想啊，我们主要的不是大家跟大家说的是虚头啊等等，我们是想我们怎么办啊？当你真的发生了骨松啊，这些人群怎么办？我这一点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骨松是有诊断的啊，包括我们血糖的诊断，我们做一个指甲血糖8.1。不能诊断，我们必须要静脉血浆葡萄糖。当作为骨密度，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社区，我们会做一个前臂或者下肢一个超声的一个骨密度。但对这些，如果是诊断了，我们并不能来确诊。我们确诊需要医院进行双能 X 线检查。大家记住啊，这叫中英文缩写叫 DXA，DEXA。这双能的是一个相当于静脉血糖诊断糖尿病一样，那这个如果达到了红色范围，小于等于-2.5诊断。那么另一点，刚才我提到过脆性骨折，什么叫脆性骨折？身高之处轻微的活动发生的骨折，比如说我下个楼梯啊，我端个东西，我弯了一个腰，我系了一个鞋带，我打了一个喷嚏，啪啦啪啦就断了啊，所以这些我们叫脆性骨折就能诊断。那诊断以后，我们就需要治疗。那治疗的第一步，我们就是基石，就是钙和维生素 D。但是这个维生素 D 包括两个方面，一个直接的作用的是骨化三醇啊，大家理解就活性的，就是钙和骨化三醇。那第二点，刚才我们看了，骨化三醇的是药还是啥？骨化三醇是一种药。它是一个活性的维生素 D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那么另一点，还有普通的维生素 D， 普通的维生素 D 刚才提到过，它能变化为活性的，所以我们如果是骨松，医生一定会开个处方，第一是钙制剂，第二就是骨化三醇活性，第三有的人家会问啊，粉丝会问，为什么还要用我普通维生素 D？ 因为你普通的不足，原料不足，那你合成的骨化三醇就不足，所以在补钙的时候关注两点，一种是钙的补充，钙补多少呢？我们建议一天补充钙基本上不超过1000毫克，对一个70岁以上老年人可能1200毫克，所以我们可能会告诉患者啊，我们吃一片钙，钙本身的含量600毫克就够了，因为每天我们的食物啊，包括吃东西，我们在这些里面可能就有400到500，那再加上我们补充的600，那我们就够了1000。所以一定要注意补钙，切记啊，研究认为不要超过每天2000毫克。啊，一定要注意啊！
0: 说
1: 我们有的啊，有的这些粉丝们哈，有的患者不知道啊，我们一天一大把的钙吃，一把的钙吃，那他光吃钙，他不吃骨化三醇，钙吸收不了，他90%需要这个骨化三醇作为一种介质，把这个钙从这肠道吸收入血，来发挥 真正的一个钙的作用。
0: 嗯，好，刚刚主任讲了这么多啊，我看看直播间的家人们是不是有的听的不是很明白的，云里雾绕的，因为我坐在旁边已经是专业词汇已经融入大脑了，有点接受不过来了。但是我能捕捉到一些信息，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如何补钙这件事儿的话，然后李主任提到了三个词儿哈，一个是钙，一个是 VD， 还有骨化三醇。
1: 对，
0: 是。您这样，您给我们讲一讲吧，这个是不是补钙的话，这三个都要涉及到？
1: 好的，
0: 嗯，
1: 我们首先说啊，这是一个钙怎么补？那比如说举个例，啊，我们吃一个碳酸钙，
0: 嗯，
1: 啊，碳酸钙里面有600毫克，但是这个钙里面，我们一般的现在买钙的里面，我们这些钙都有这些维生素 D 的成分，
0: 嗯，
1: 啊，会标注你，但这种维生素 D 啊，是一个普通的 D。
0: 嗯，
1: 但是我们补充钙以后需要骨化三醇来促进，听明白了吗？
0: 啊，所以光补钙是没有用的，
1: 它不好吸收
0: 啊。
1: 90%吃了这个钙就吸收了。
0: 哦，
1: 但这个骨化三醇是从哪里来？是 VD 转换过来的。
0: 嗯，
1: 如果你本身 VD 你就很高啊，我们说的起码在30啊纳克要检查，那它就够了，它足够的转换。如果你这个不够，那转换骨化三醇肯定不够，大家可以理解吧？那这个如果不够，钙吸收就不少，啊，就不能很好的吸收。所以如果维生素 D 正常，这两个就行了。
0: 哪两个就行了？
1: 钙和骨化三醇就行了。
0: 钙和骨化三醇。
1: 对，如果维生素 D 不正常，我们还要补一个维生素 D。
0: 嗯，
1: 所以我们会对骨松的患者，有些人直接的钙、骨化三醇足以，有些人是钙、D、维 D 加骨化三醇三种。
0: 嗯，
1: 啊，所以一定大家这一定要明白啊。如果这样式，我们可能才更好的一个发挥作用，啊，包括我们大家更简单。如果说我现在穿一个短袖，我有了，行了。如果我这个短袖我都没有合成，我光一个袖子，光一个领子，那还是不行。
0: 嗯，
1: 那我们都足了以后，我才合成骨化三醇，就我今天的短袖。那我这些袖子，我这些扣子什么是 VD 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正常都是这两个 ，VD 不足，补充这三个，听明白了吗？
0: 嗯，
1: 我想粉丝朋友大家。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0: 嗯，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能明白一点，给大家再重新复习一下哈，就是这钙怎么补？我相信很多直播间的朋友们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说吃了这那个钙片哈，吃了一大把一大把的，结果去医院一化验还是缺钙。
1: 对，
0: 为什么呢？补了这么多，怎么就白补了呢？是因为刚刚李教授说了，是因为咱那个这个骨化三醇这东西您可能是忘了，因为补了钙之后它得有个转化，你才能流到你的身体里， 对吧？我可以这样说是吧？
1: 它没吸收。
0: 对，是需要吸收的。所以钙怎么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钙，是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钙要补，再一个就是这个骨化三醇也一定要跟上啊。然后至于 VD 这件事儿呢，刚刚主任说的可能钙当中有的就富含 VD 了，
1: 对
0: 啊。但如果你要化验你是缺，比如说中间你这一项哈是缺少的，那你就这一项要额外的补起来。如果不缺少的话，您只补这两个钙和骨化三醇就可以了啊。好了吧，听明白了吗？来，听明白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打一个一啊。扣起来，让我看看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听明白了的，我们讲透了啊，大家知道这个钙怎么补了，我们再接着往下讲。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没有听明白的，请抓紧时间啊，趁着我们这个李教授还在呢，是吧？咱们赶紧问，是不是？啊，都明白了，是吧？明白了，好嘞。这个钙怎么补？就是钙加骨化三醇。其实刚刚主任您也讲了，骨化三醇这个东西，这是一种药吗？还是
1: 骨化三醇是确实一种药，但这种药就是跟我们钙质现在都作为一个非处方，也就是说在药店里面都能买到了，不一定要医生的处方了啊。我们讲的非处方药就是不一定非得要到医院医生开处方的，这些都可以买到。但是大家可能会要问啊，现在有很多的钙，很多很多，我买哪种钙呢？因为从吸收的角度来讲，碳酸钙吸收的是最高，大概能50%-60%啊，包括你600毫克，你60%，你看66才360多毫克啊。但是我们其他的可能各有的不一样，但是大家还有一点啊，我们这个钙，大家老是说，哎呀，我们补钙会不会得结石啊？我们这个补钙呀、便秘呀、这恰恰是碳酸钙它本身的这些结构，碳酸 这种的化学结构导致的。但这个怎么克服呢？啊，我想我们会选择不同的钙剂，也可能我吃了这个厂家啊，可能是不便秘，吃那个厂家的啊不便秘啊。如果在这里面悄悄的跟大家说一句啊，粉丝朋友，我建议大家可能会从亚马逊网站上啊，因为我不是做广告
0: 啊，我们不说其他平台，我们可以在线下自行搜索啊，
1: 可以自行寻索啊，这些更好的那个钙好吸收的啊。
0: 嗯，好，我看那个粉丝有些问题了哈，这个主任您看看，他说补钙的同时需要补充维生素 K2 吗？
1: 现在 K2 包括最早是在日本的研究啊，就是一直建议啊，包括维生素 K2， 现在还有更多人补充其他的维生素，但是我个人认为，包括我的临床经验，包括我看这些文献，我们在补钙的同时不需要额外的补充 K2， 因为 K2 的含量很少啊。虽然有研究报道 K2 对骨代谢也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元素，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啊补充额外的维生素 K2。
0: 嗯，好，K2 是第二哈
1: ，K2
0: 也有 K2， 也有第二
1: ，但是我想，到底是 K2 还是第二呢？现在就是维生素 D 现在有两种，一种是第二，一种是维生素 D3。那么维生素 D2 和 D3 有没有区别吗？啊，从这个化学结构上是有区别的，从作用机制上，我个人认为可能也有一定的区别。那我们在骨代谢里面，我们更多的是第三发挥作用，但是第二可能更多的参与免疫调节的作用，当然它也参加骨代谢的一个过程。
0: 嗯，好，感谢李主任的亲情讲解啊！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大家这个可以给我们的李主任点波赞啊！右下角这个大拇哥，大家那小手啊，戳到大拇哥上，一直摁着不要停啊，给我们的主任点点赞，感谢大家。今天主任也是特别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倾囊相授啊，教给大家一些预防骨质疏松的办法。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朋友来分享。怎么分享呢？就右下角有个小箭头啊，大家点出去就可以分享到你想分享的地方了。也欢迎大家在左上角点开我们的头像啊，关注一下我们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好，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啊，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的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李玉坤李教授，给大家在线讲解50+以上的人群如何能预防骨质疏松。刚刚我们讲到了补钙这件事儿哈，也就是说，大家为什么吃了大把的钙还没有补到身体上？刚刚主任说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没有把钙流到骨头上啊，怎么能流呢？提到了一个叫做骨化三醇的东西，这是一种药物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药店里面这个买到的哈，大家就所以我一提到药物哈，主任，我就是一听药我就觉得总觉得它有副作用。那这个骨化三醇它吃多了会对身体有影响吗？
1: 从理论上来讲，我一直在说哈，因为我们骨化三醇的一个正常值是30到150，啊，到我现在从医这么多年，啊，看我那么多的骨松病人 N 个吧，啊，我只有见过一个患者，他的维生素 D 的水平达到300纳克，后来我问他你吃什么？我每天吃10片这个 D。我还要吃维生素 D2， 哎，我说我你不中毒了？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常规人不要，因为每一种药物它都有一个界限啊。如果我们吃了更多了，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让你更多的钙沉积。我们虽然骨头不松了，但是我们骨头怎么反过来的硬化了？那叫食骨症了，
0: 所以就是过犹不及。
1: 对，所以我们骨头有皮质骨、松子骨，但是我们有一定的韧性、弹性，我们可以弯腰，我们可以转悠，我们可以跳舞转圈。但如果你那个腰椎一堆堆的大石头棒子，怎么动啊？那叫食骨症啊！所以一定不要补过了。啊，包括我们说的监测维生素 D 的水平，30足矣。啊，一般的人群真的到不了30，啊，大部分是在20以下，罕见的是在10以下。我甚至见过测了维生素 D 仅仅是2，你想想，它需要多少的这些来才能让它钙吸收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需要关注的。
0: 嗯，刚刚我记得您科普到说这个钙量，有关钙量的话，就是比如说五十加以上的人，每天的钙的摄取量应该小于等于2000毫克。
1: 对
0: 啊，那这个骨化三醇的量呢？就是它有
1: 骨化三醇量，我们说的，如果说他自己监测水平，因为骨化三醇 B 片是0.25微克，
0: 嗯，
1: 你到底十片是2.5微克，
0: 嗯，
1: 但是你到底这个补充的这个血里面是多少？没有比例，
0: 嗯，
1: 啊，不能说我吃了十片，我血里面就增加5倍，跟个人的吸收代谢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我们吃完了以后，我建议监测，只要你的血的维生素 D 的水平能达到了30足矣。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些人群，50岁以上人群建议是30以上，60岁人群，我个人建议是25以上就可以，那我们就不需要补充普通维生素 D，
0: 嗯，
1: 直接补充活化的骨化三醇就行。
0: 嗯，所以给大家做好笔记了啊，大家直播间的朋友，那个有没有听明白的？我给大家先梳理了一下笔记啊，让主任检查检查，看看 是对不对啊？
1: 对，
0: 就是一个人的钙的吸收的含量，50加的朋友啊，一天补钙的量应该小于等于2000毫克，就是咱不能比这个量再多了，吃多了也不好。那骨化三醇呢，我们需要监测，然后监测到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我们的血当中的维 D 的那个量，那个值达到30，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干货啊，满满的干货，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来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截图，好吧，截完我们就把这个笔记下架了啊，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如何补钙，补到什么时候是合理的，它的界限在哪儿呢？啊，我们来看看啊，截一下图来，3、2、1，来，有需要的吗？有需要的来给我说个一啊，我看看大家有没有截好，有没有截好啊？钙量是小于等于2000毫克啊，然后骨化三醇需要监测，监测到血的当中的含量的值呢，到了30就可以了啊。这是50加的人群，那是年轻一点的话，主任说得到，50加的话应该是到30以上，
1: 对，30以上。
0: 嗯，如果您是50加以后，就是比这个30要再高一点点啊。好了吧，啊，好，大家做好笔记啊。我们这部分就给大家讲完了。这是大家每天补钙，我们说了这么多补钙哈，怎么补，到底补什么，补多少，相信大家都有了一些或多或少的了解了啊。还有，其实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哈，就是也都问过我，就是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就觉得，今天可是您来了，所以一定得跟您求证一下啊。就说到喝牛奶这件事儿，你像我们这个年轻一点孩子，小时候都喝过牛奶啊，补钙啊都没有问题，但有一部分年龄大的朋友呢，50加以上的，尤其是他有乳糖不就是不耐受，对，他如果不能喝牛奶的话，他还有没有一些别的补钙的好方式？
1: 好的，因为喝牛奶来讲哈，其实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补钙方式，100毫升牛奶相当于100毫克的钙啊，就一点。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一个乳糖不耐受，他喝牛奶不行，拉稀啊，这些他可能不能耐受。在这人群怎么办？第一，我们可以喝豆浆，但告诉大家，喝豆浆一定把那个豆渣一定要喝。全部吃了啊！
0: 豆渣要吃掉，
1: 把这个管上留的这个加了水，自己加搅拌器搅完以后，把那豆渣都扔了，那里面含有的更多的钙质是在那里面。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可以日常的生活呀，啊，包括我说的这些的，我们含钙的食物啊，包括这些海产品呢，啊，包括这些钙含量都是很高的啊。所以如果你没有痛风，没有高尿酸血症啊，这是唯一的一个补钙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用奶酪啊。啊，包括那个，包括我们内蒙啊、新疆那边，可能这些也有，这些奶酪这些，可能都是一个你不过敏的因素。但是我们如果这些过敏啊，我们可以完全用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来进行一个脱敏疗法。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真是的，我们不喝牛奶了。那我们可能每天啊，这些就有部分我们可以用药物来替代啊，
0: 嗯，
1: 我们用补充钙质剂啊，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不坚持补钙的一个理由啊，我希望大家能做到。那么另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啊，我想主持人可能还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这些粉丝朋友们，你要知道，如果你得了骨松啊，包括在我们河北省石家庄市，这也可以申请的慢病了啊。其实这个慢病在骨松全国没有10个省 能列入慢病啊，这是真的给大家带来一个对骨松患者一个福音啊！希望如果你得了骨松，诊断了以后，我们可以申请慢病的一个治疗。
0: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申请了以后，可能在门诊拿药什么都会有一些相应的
1: 慢病的待遇。
0: 嗯、哦，好，所以提示大家，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啊。如果您，我觉得还是有大家有症状或者是有不适的话，可以去我们的线下的三甲医院去诊断一下啊。如果真的是确诊了，但是我们那个也会有相应的政策和优惠给到大家哈，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哈，也把这个信息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啊。我们来看看评论区大家的一些疑问啊，说到尿蛋白高能喝豆浆吗？
1: 我们想哈，如果这个尿蛋白高，我不知道指的是是指的是哪一部分啊？
0: 嗯，
1: 如果是有肾脏或有尿蛋白的话，刚才我说我们应该是优质蛋白，那么优质蛋白指的是鸡蛋。啊，如果这些的豆浆啊什么，我们可能就不建议啊。如果肾脏这边的疾病，如果非肾脏疾病，单纯的性，包括说运动蛋白尿啊，生理性的蛋白尿，这是可以的。病理性的蛋白尿，我个人并不建议啊这些患者喝豆浆，因为我们这些豆浆啊，除非可能他自己的喜好啊，或者他如果为了目的是一个可能尿蛋白，他要补充蛋白，那我们其他的很多的方案都可以采取啊。
0: 嗯，好，这是有关豆浆的问题哈，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您有乳糖不耐受的话，喝不了牛奶补钙，那我们可以用豆浆去替代它。这个豆浆呢，主任这个提示大家了，豆浆里面的这个渣子，其实它当中钙的含量要比豆浆还多，所以大家应该喝完豆浆，咱那豆渣也得吃了。这豆渣怎么吃呢？我看这个评论区的哥哥姐们，大家这个吃过这个豆渣吗？这豆渣我刷到过还有短视频。
1: 我想哈，
0: 嗯，
1: 就是我想可能这个你没吃过，像我们的小时候都吃过啊。大家可能豆腐渣哈，买豆腐有时候大家穷啊，买不起豆腐啊，豆腐钱那豆腐渣就行啊，豆腐渣就蒸的吃啊，这个拌的吃啊都行。
0: 嗯
1: 啊，其实大家像我这个年龄，可能大家对豆腐渣，可能大家可能那 N 年以前我们还不是一苦四甜饭嘛，可能一苦四甜买的野菜，大家现在会干的吗？啊，野菜都是桌上的佳肴啊，是吧？所以。这个豆渣，我想上年纪人可能都应该
0: 是。是，咱们生活好了，肚子里油水多了，哎，我们经常吃点这个，还真的是个好东西哈。您，我还真的吃过豆渣，您知道，李主任，我也推荐给大家一个好的方法啊。这豆渣可以，这个我们这个沥完水之后，然后可以那个加一些那个玉米面，然后白面，然后是。在那个小锅上一煎，哎，就倍儿香，特好吃啊！大家可以这个补钙什么的，推荐给大家啊。好了，来看看啊，还有这个朋友有一些疑问，他说：“老师，骨密度减少啊，骨质疏松应该吃什么钙？平时吃什么补钙好呢？”
1: 啊、
0: 哦，嗯，
1: 这位粉丝朋友说了啊，骨密度减少，骨质疏松应该吃什么钙？那我们讲的骨密度减少啊，其实是在一个我们正常骨密度会出三个结果，正常。骨量减少，骨质疏松。那骨密度减少，其实大家认为这个是一个更高危的一个风险。那么循证医学告诉大家，这些骨密度减少的人群，往往这些骨折发生率是最高的。为什么？我想可能在这些人群更可能是在中青年，当骨松可能是更老年人啊，可能那些老年人大，哎，可能这些少，那它的比例啊，在这些的发生的可能就少，但这个正处于中壮年，人很多，所以这些人群补什么钙？我一定跟大家说，我们在任何年龄的补钙，包括骨量减少、骨质疏松，即使你在正常人30岁以后过了峰值补量，那这些钙补充都是没有特殊性。啊，就跟我们刚才提到过啊，碳酸钙啊是补充的钙吸收最好的，每天钙的摄入量1000毫克足矣。那吃什么补钙？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啊，我们可以牛奶呀，包括酸奶呀这些等等奶制品呢，包括我们这些海产品呢，这些都很多啊。其实我有一句话，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说，咱吃啥呀？咱今天啃螃蟹，那螃蟹完了又别把螃蟹壳弄的，我把螃蟹壳念念粉是吧？把那鸡蛋壳念念粉，有这样吗？有啊，真有的 患者这个就是告诉我，李主任，你看我吃螃蟹，我把那个螃蟹壳咔啪嘎巴我都给压碎了，我再掺和掺和面里面吃，这可以吗？我觉得这也可以，
0: 真的可以啊。
1: 这钙质含量是高的，但因为它做成粉状了，它吃不出来，没有那些别的味儿。但我想我们现在 N 多的方法都可以，但有的很多老年人，我想可能要没啥干，我觉得也挺好的哈，把一个螃蟹壳敲敲敲碎啊，再一点点碾碎，完了再和到和到面里面，我再给吃了，但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大块的，真的这些很锐利卡住食道，这个是不推荐啊。粉丝朋友可以注意啊，可别明天说李主任说了啊，吃那个海鲜壳啊，要买螃蟹壳 ，no。啊，这是给大家一个轻松一下啊。好的，
0: 所以只是从理论上来讲，
1: 对
0: 这件事是可行的。但是我们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有更好的一些选择，
1: 是的，
0: 是吧？啊，好嘞，我们再来看看哈，李主任，你看看这个，说问到了54岁啊，更年期。啊，这是上一位朋友，还有说吃补钙吃乐力好吧？乐力是一个牌子吗？
1: 是一个牌子。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钙制剂什么都可以啊，就看你耐受不耐受。你这个钙不要是说便秘耐受，就说包括乐力什么，我们一定要看钙是看什么？看含量。我看到有的我们的这个孝顺的儿子从美国买的，给他买的，钙的含量有的是特别高，2000，那我不建议我们中国人吃了。如果真的钙是2000，你最多。1周只吃一次啊，因为一次反复的吃2000，一定会得结石的啊。那另一点就是说，我们到底哪一种，我们要看成分。我刚才说过嘛，碳酸钙最好，我们可能有草酸钙，还有乳酸钙等等，但这吸收成分就少了啊。碳酸钙50%-60%，草酸呢可能吸收的更少，但在这里面不建议吃草酸，草酸容易形成结石啊，因为结石基本上都是草酸钙。
0: 这个我觉得也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给大家做做笔记吧啊。关于钙的选择方面，其实主任说了，无论是哪种品牌其实都无所谓，但重要的是要看钙的含量。有这样市面上有这样几种钙啊，碳酸钙啊，是吧，这碳酸钙，还有一种草酸钙，
1: 还有，
0: 我写化学好，
1: 草酸钙、柠檬酸钙
0: 啊，还有柠檬酸，就是那个柠檬吗？
1: 对，就柠檬酸。
0: 柠檬酸
1: 还有乳酸钙
0: 啊，还有乳酸，
1: 对，
0: 还有
1: 很多其他的钙啊，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0: 就是这样几种钙哈，您给我们分别的这个讲解是吧？那个主任，你看这么几种钙，比如说它，每一种它适用哪一类人群呢？比如说碳，这个可能最优选就是碳酸钙，因为它的钙含量高，所以最优是这个啊，给大家这个打一个五星满啊！哎，我这个小
1: 字。所以说我这些四种钙里面啊，就说四种钙，所以所有钙里面，我刚才说到过，碳酸钙是吸收的最高的啊，50%-60%。这种草酸钙不建议，怕要形成一个草酸结石，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在肾脏里面，胆囊结石基本上都是草酸结石。我们现在很罕见能看到这些碳酸结石啊，所以我们这些粉丝朋友家里可能也有，我们做手术啊，肾结石取，如果你化学成分分析，基本上都是草酸，很少有碳酸。那么其他的柠檬酸和乳酸钙等等，这些含量吸收都不如这个碳酸钙啊，所以这个可以，这两个可以2、3啊，或等同的。那这些钙，所以我们在当你拿到一个钙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含量。看它的成分，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药，它可能就说含钙这个，比如说我们 AAA， 那就是1000毫克，但是里面不一定是钙是1000毫克，它其中会写啊碳酸钙可能还有600毫克，还有其他的成分，这点是关键。那另一点对我来说，我们在这里面就买普普通通的就行啊，包括我们钙有什么，我们买金钙、银钙、铜钙，你买那些钙干啥？我们就买普通的钙，因为这种是我们每天要吃的啊。所以虽然说我们有 N 多的钱，但是这些也足以，我们就买一个普通的碳酸钙就行了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有误区啊。我现在看到这个，我们粉丝要问啊，驼奶可不可以喝？可以 啊，奶制品含量都高，因为我个人我也没喝过驼奶，我想驼奶在我们石家庄这个地区还是比较贵的啊，这肯定比牛奶贵多了啊，比羊奶可能都贵，
0: 物以稀为贵，
1: 啊，物以稀为贵，所以我们有条件的喝这个吗？可以，完全可以。
0: 嗯，还有的朋友问到了，主任，你看乐力是什么钙？应该是
1: 乐力是碳酸钙，
0: 碳酸钙啊，哦，是可以选择。
1: 但乐力的成分啊，包括还有一个我们不说了，我们有一个就是直接的线上啊，在哪个这大家这拉这个这整个直播的传销的那些的，但这些我不推荐，那些含钙量很少，300多毫克。所以你买东西我们要长个心眼儿，我们看这顿物有所值。啊，我这个瓶子你看我小吧，我550毫升，我满了，我买一个大瓶子，我里面吃300毫升。
0: 这个别出镜了。
1: 对，
0: 没给广告费啊，
1: 不是广告啊，这个

0: 这是不能弄，因为它会导致结石。还有就是柠檬酸钙啊，或者是乳酸钙啊，它尽管有钙的含量，但是少，量小，吸收没有那么好。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优先选择碳酸钙这个成分去补钙啊。好了，大家来把笔记截一下吧啊，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啊。好，三二一，大家截一下。好嘞，这是讲到我们补钙的问题了哈。大家有这么多关于补钙方面的问题啊，像刚刚说了，喝牛奶啊。喝驼奶行不行呀？哈，那主任，我还要问您一个哈，就是我听过说喝这个大骨汤能补钙，是吧？人都说吃啥咱补啥，这大骨头汤能补钙吗？
1: 我经常问他，人家说了啊，你赶快点儿喝点骨头汤，喝点骨头汤。我自己认为那是以前穷啊，我小的时候家里炖点骨头，好家伙都给人家给我妹妹弟弟们喝了，我那只能喝到汤，闻闻味儿就不错了。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汤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更多的是油脂，它的钙含量很少啊，并不是说钙啊，我们炖的大骨头，我们煮啊煮啊，高压一煮了，这个东西钙就流到那里面，钙哪那么留着？它是稳稳的结合在骨里面的，除非我说这话又说了，你把那骨头嘎巴嘎巴全砸碎，连骨头渣子吃，那里面含钙很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误区，千万不要跟骨松的患者，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有这些血脂高啊等等。我们每天喝骨头汤，如果要喝骨头汤，吃点肉补点钙片就可以啊，不推荐，极力不推荐喝骨头汤补钙。
0: 好，所以这个问题哈，给大家破解这个误区了。今天啊，如果想补钙的话，回家咱就别熬大骨汤了，有 N 多种可以补钙的食物哈，供大家选择。像刚刚主任说的牛奶啊、豆浆啊，以及它的这个豆渣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还有哪些食物呢？我们在后续的直播当中为大家来一一的解答啊。也先欢迎一下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所以大家可以把那个小手啊戳在右下角的大拇哥上，给我们李主任点点赞。特别辛苦，我们直播间又特热啊，现在这天呢也是一天比天热了。我们呢也是没有空调，是吧？条件比较艰苦，主任一直在讲，一直在流汗，所以也给我们李主任点点赞啊！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在这儿给大家做公益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有更多的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疑问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评论区的公屏上给我们打出来啊！我们特别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大家可以左上角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20多年的健康节目了，我们叫做燕赵名医堂。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呢，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和朋友来分享。怎么分享？右下角这小箭头啊，大家点一下就可以分享出去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健康科普知识咱们大家一块儿来学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的李玉坤李教授啊，给大家在讲解50加以上的人群如何预防骨质疏松，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钙。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解答，这钙怎么选，怎么补，吃什么啊，然后接下来主任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啊，这关于吃什么的问题，有的人哈会说这个虾皮儿，还感觉它也是海鲜啊，说它的这个含钙量也挺高，挺适合吃的。但也有人说这个虾皮儿啊，这含盐量太高了，不太适合吃。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1: 这个吧，我们就因人而异吧啊，因为包括我们是属于内地啊，我们不是海洋附近，所以我们这些补钙的方法 N 种啊，我们不一定把那个虾皮作为一个主线。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啊，真实的这些的真的这钙盐含量很高啊，我想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更好的一个补钙的一个方式。那么另一点，我们在骨松治疗里面啊，包括在预防里面，大家一定要除了钙和D以外了，我们还要选择啊相关的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那就是说，我们50岁有养生，重在防骨松，怎么办呢？腰酸变矮驼背，我们每天只是补充一个钙啊，再补充一个活性的 D 就行吗 ？No， 我们还需要进行相关的给予这些机制上的一个治疗药物。
0: 所以说就是如果您确诊的是这个骨质疏松的话，它算是一种疾病了，慢病，您刚刚讲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单靠饮食啊，或者是吃一些钙片啊，这个钙的制剂啊，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那我们怎么办呢？您刚刚说的吃一些药物，比如说什么药？ 而且这个药是可以。

0: 给自己比如说买着吃的吗？还是得找到
1: 不可以啊、嗯、这些包括很多我刚才跟大家说过啊，我们上面说的这些基本补充剂钙和D我们都可以在药店里买、
0: 嗯、
1: 我们下面所说的就是一个专业啊、
0: 嗯、
1: 现在我看到这个我们这个粉丝有留言啊，就是主任，五六周孩子要日常都补钙吗？需要加钙片吗？还要以饮食为主啊？我想现在的儿童他每天的牛奶包括这些奶制品足以了，不需要额外的补充钙。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有的家长给孩子吃的这个维生素的D剂啊等等，但这些我们还是说了，阳光运动营养足够了、嗯、啊，不需要额外的啊。我们在家有小孩我们加个这个D，加个那个啊、嗯、我个人认为是不必要的。
0: 嗯，
1: 那么刚才我们那个主持人也说了，我们怎么样啊，我们来补充真正的药物，就涉及到了骨松治疗钙骨化三醇以外，那我们这类药物大概就分成两大类，
0: 嗯，
1: 一个是骨吸收抑制剂，一个骨形成促进剂。啊，50岁以后他为什么会变矮驼背？因为他在骨头，我们一个正常人是个骨头不断进行的代谢啊，我说的就是我们把想象的一个骨头，我们先挖坑，挖一个坑，挖一个坑，完我们再填上，我们再填，我们到50岁以后挖坑了以后填不满了，所以这坑怎么办？就越来坑越深，越来越深，以后我们骨头，大家会想，换着脑子想啊，一个骨头上挖啊挖，以前那么厚骨头变那么短了，咔吧断了，
0: 嗯，就容易断。
1: 对，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不让你挖坑，让你填坑，这就涉及到两大类药，
0: 嗯，
1: 骨吸收抑制剂，
0: 嗯，
1: 抑制不让你挖坑，第二骨形成促进剂，这什么、嗯、填坑，你挖了我给你填，挖了你填啊、
0: 嗯、
1: 所以这里面骨松的患者是药物的真正的专业的药物，需要医生指导下的应用。
0: 嗯，
1: 那么对第一类的药物，我们是这类药物，李瑞，我们是先挖坑呢，抑制它挖坑，还促进它填坑呢。
0: 嗯，
1: 因为现在填坑的药物很少，而且这药物都没在医保，所以我们医院都很没有药，所以我们更多的抑制上挖坑。我不，你挖到这停了，别挖了、嗯，我给你就行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叫骨吸收
0: 抑制剂，
1: 那骨吸收抑制剂我们就分为第一大类，口服的，口服的就是双磷酸盐口服药，
0: 嗯，
1: 但这种药口服以后，我们知道大家口服了，它会刺激什么食道，
0: 嗯，
1: 食道损伤，啊，损伤以后食道的修复需要5天，啊，虽然我们有周制剂，一周吃一次，嗯、但这回刺激了你补上，这回刺激了你补上，下次可能补不上，再下次。可能补不上，可能得到溃疡、
0: 嗯、
1: 而且这个药的吃有独特的，需要空腹站立200毫升水送服，30分钟之内不能吃其他的东西，这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那么另一大类，我们既然有口服的双磷酸盐，我们就有静脉的，
0: 嗯
1: 啊，静脉的作用机制是一样，可以3个月用一次的，可以1年输一次的，
0: 嗯，
1: 但是静脉啊，因为这个药物里面它是不让你挖坑，抑制破骨细胞，那抑制了这些破骨细胞，它的可能会碎片的吸收，那可能会产生一些的我们叫做不典型的发热，那这种发热只是干热啊，36、37度，一般不超过39度。那第二代的药物就是我们专门的，我们说腰酸背痛骨折以后疼痛的厉害，专门是一个控制中枢，让你脑袋来控制疼痛啊，我们这叫降钙素啊，降钙素也有鼻喷的，也有注射的。我们第三大类药物就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Ronco 啊，是一个啊地舒单抗啊，这种药物是来抑制破骨细胞啊，这种就很简单，像胰岛素一样，半年到肚皮上打一针就行了。
0: 嗯，
1: 那么还一大类的药物现在用的也比较少，包括雌激素受体拮抗剂、雌激素，因为雌激素会产生许多的乳腺呐、子宫呐、包括血栓的这些的影响，所以用的很少。啊，所以归纳起来，骨松治疗简单吧？钙加D，我们再用骨吸收的抑制剂、
0: 嗯、
1: 啊，我们或者用地舒单抗半年打一次，或者做来磷酸1年用一次，或者一般磷酸3个月一次，多简单啊、
0: 嗯！
1: 而且

0: 这个骨松治疗还是强调我们粉丝贵在坚持。
1: 嗯，
0: 你千万别说我今年治了，明天不治了，后年又断了，我明年又想起来又治，一定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停，医生来判断。啊，包括我们糖尿病啊，我们降糖药降得挺好的，我们打的叫做血糖控制在空腹在六以下，饭后在十以下啊，真的是很好啊。所以我们说我不打了，你不打了，好的，空腹到20，餐后到30啊。所以这是药物的作用，不能停药。
1: 好，通过刘主任讲了这么多哈，总结一点就是，如果咱们不幸得了骨质疏松，大家也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有各种武器去对付它啊，然后大家千万不要担心。当然了，如果咱没有骨质疏松，所以把防做在前面，这也是重中之重啊。所以究竟怎么防呢？怎么能防得住呢？别走开哈，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呢还会继续为您解答。但是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可能到这里就先要结束了哈。如果你要后续的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欢迎转战我们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共同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4: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3: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4: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3: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4: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3: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5: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6: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7: 就是啊，也吓死了。
4: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8: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9: 妈，吃饭了。
10: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9: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0: 不用你管。
9: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0: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9: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0: 真的？
9: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9: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9: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0: 吃饭，我吃饭。
9: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

0: 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

0: 咱们。
1: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2: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0: 石鼓鱼啊，在这是左右为难。史坚竹在旁边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哥哥，你看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啊？他的话音刚落，就听见咣当的一声，门开了，从外边走进一个人类，把他们俩吓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抬头一看，是谁呀？是他们的妹妹石井然。就是史坚竹一找自己的哥哥的时候，就被石井然看见了。石井然觉得奇怪啊，二哥干嘛把大哥叫到他的房间里边去啊？他们俩要说什么悄悄话啊？我得听听。石井然呐，一直就在窗户外边听着呢，就是刚才史坚竹跟他大哥所讲的话，石井然全都听见了，所以他才破门而入。大哥二哥，你们这说什么事儿呢？哎呦，妹妹，我们没有讲什么事情啊。哟，还不告诉我呢？我刚才在外边我全都听见了。啊，你全都听见了啊？干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我讲啊？你不跟我讲你们办得了吗？啊，你们不想想咱们妈怎么办呢？
1: 就是啊，我们正为这件事情着急呢。
0: 嗨，其实啊，我有一个好主意。啊，妹妹，你有好主意啊？你有什么主意快说出来吧。大哥二哥，你们要干这样的事情必须先把咱们妈给安顿好。
1: 就是啊，咱们能不能够劝说他老人家到澳门去住去，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他老人家安顿下来，然后你们再放心大胆的办

这样的事情啊？哎呀，谈何容易呀！妈在这儿住得好好的，咱们说让妈上澳门，妈就去了吗？嗨，这就得看我的了。我有办法劝说咱们的母亲到澳门居住，是吗？哎呀，那这件事情可全仗妹妹。从这儿以后，石井然呢，每天劝说自己的母亲。妈呀，现在革命党要在广州举事，这可不安全，太危险了。妈，我劝您的，还是到澳门去住去吧。开始他母亲不信，后来把他大哥、二哥叫过来一问，石谷鱼跟史坚如两个人都点头说是这么回事儿。您老人家还是应该到澳门去居住，那儿比较安全，我们做儿女的呢也就放心了。三说两说，一连几天。老太太可就动心了，一看老太太答应搬到澳门居住了，这哥仨呀，赶快打点细软行囊，就由石井然陪同自己的母亲离开广州，奔往澳门。石谷鱼告诉自己的母亲说：“妈，您先跟妹妹先走，我跟弟弟呢在广州还有点事情，等我们把事情料理完了以后，我们到澳门去找您去。”那么石谷鱼为什么不跟自己的母亲一起移居澳门呢？石谷鱼不放心自己的兄弟。石谷鱼心中暗想：我既然已经答应帮助我弟弟办这样的大事，我就不能够离开他，因为干这样的事情风险太大，我得保证他的安全。如果说事情也办了，弟弟也安全，到时候我跟自己的母亲也有个交代。说一旦事情败露，弟弟有什么风险的话，我跟弟弟一块儿死，我也对得起我的母亲，我也对得起我的弟弟。所以石谷鱼跟史坚如是寸步不离。把自己的母亲送走以后，这哥俩可干开了，干什么呀？是变卖家产，把家里的房产、地产全给卖了。卖了好几千元，史坚如就拿着这些钱来到了香港寻找邓英男。当他来到了香港秘密机关，见到邓英男，把这钱往桌上一放，邓英男愣了：“坚如，你从哪儿拿来这么多钱呢？”“邓三伯，我告诉您说，我自有安排。”史坚如就赶快把自己回到广州以后怎么样跟哥哥讲的，又如何劝说自己的母亲离开广州移居澳门，兄弟二人怎么样变卖家产的事情跟邓英男讲说了一遍，说你拿来这么多钱干什么呀？买炸药，买炸药啊！我这次回到广州已经把情况全都摸清楚了，我知道这个广东巡抚署理总督德寿，他的卧室就在总督衙门的后楼。他这后楼外边紧挨着有这么几间老百姓住的平房。邓三伯，我打算把这平房咱们给租下来，然后呢，在这个平房里边挖地道，这个地道一直挖到德寿卧室的下边。您就用这些钱在香港买炸药，买的是越多越好，分期分批运到广州，然后啊，把这个炸药埋在德寿的卧室下边。只要这炸药一响，那就跟地雷一样，它这么一爆炸，邓三伯，你想想，何愁不能杀死德寿？哦，邓英男听完这一席话以后，睁大了眼睛，仔细地打量一番史坚如。21岁的青年呢，能够有这么大的心胸。邓英男蹭蹭两步来到史坚如的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邓三伯，您这算何意呀？坚如啊，我拜的不是你呀，我拜的是你兄弟二人一片爱国之心。史坚如赶快上前把邓英男搀扶起来。邓三伯呀，我这不是也是向您老人家学的吗？您不是同样把檀香山自己的家产全都变卖了吗？这样吧，
我在广州，除去租这几间平房以外，我还要设立一个秘密机关。您在香港用这笔钱购买炸药，您分期分批送到秘密机关。咱们不炸死德寿老儿，是誓不罢休。好，一言为定。邓银南在香港购买炸药，咱们暂且不提。史坚如回到广州以后，立刻和自己的哥哥石古月找了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宋少坡一块儿取保，就把这个总督衙门外边那几所平房给租下来了。然后呢，暂时由宋少坡夫妇二人居住，石古鱼和史坚如两个人又在其他别的地方建立起那么一所秘密机关。邓银南从香港买完了炸药，分期分批的就运往了这所秘密机关。然后啊，由练达成每天乘坐轿子，把这个炸药一点一点的就往这个平房里边送。一共买了多少炸药啊？是200磅，200磅炸药，那也合100多斤呐。等把这些炸药全都送齐了，石古与史坚如兄弟二人又劝说宋少坡夫妇：“你们赶快离开广州吧，你们到澳门去吧，省得牵连你们。”等把宋少坡夫妇二人送走了以后，石古鱼、史坚如、练达成三个人就在这平房里边挖开地道了，换着波的挖，挖了有多深呢？是5尺多深，再往前挖，挖不了了。为什么呀？有一块大石头挡住了去路，说不能把这大石头给凿开吗？不能凿啊，要凿这个大石头得多大的响动啊，那还不惊动了官府啊。既然不能再往前挖了，5尺多深也差不多了，就这样吧。然后又找了一个大铁桶，把这100多斤炸药全都装在这个铁桶里边，满满当当，死死实实，把这个大铁桶埋进了地洞，接上了导火索，导火索的前边又连上一杆大粗香。史坚如经过反复的试验，就是把这大粗香点燃了以后，一直着完了导火索，多长时间呢？是1个多小时的时间。经过试验，没有差错，这才放心，就准备第二天早晨6点钟把这香点着了以后，他们呢，赶快奔往码头，登上班轮，8点钟开船。听见城里边一有响动，炸药爆炸了，他们呢，也就能够离开广州，安全的到达香港。是这么计划的。就在第二天的早晨6点钟，三个人把香点着了，离开了房间，把门锁好，急急忙忙来到码头，登上了班船。哪知道啊，眼看着船都要开了，城里边还没响动呢。史坚如可有点着急了，心里想，我算计好了时间也就1个多小时的时间，眼看到2个小时了，都快开船了，为什么城里边还没有动静呢？来到哥哥的身旁，低声相问：“哥，为什么城里边还没有动静啊？我想回去看看。”啊！石古鱼心了：“哇，我的好兄弟，什么事你再回去看看呢？就是这次失败了，也不能现在回去，也得等以后再说呀。赶快冲着自己的弟弟连咬牙带摇头，那个意思，好兄弟，千万可不能回去呀。”轮船马上就要起航了，石古鱼一把没拉住史坚如，蹭一纵身，史坚如弃舟登岸，孤身一人闯进了广州。就是史坚如登岸以后，船已经开了，他的哥哥石古鱼站在船上，看着自己的兄弟的背影，心里着急呀，心里暗暗叫着：“坚如啊，坚如，你此次回到广州是九死一生，凶多吉少。”可是干着急没有办法，船已经离岸了，下不去了。史坚如一个人回到广州以后，直奔巡抚衙门后边，也就是他们租下那间小房。来到门口仔细一听，里边是一点声音全都没有。掏出钥匙刚要开门，就在这个功夫，听见身背后有人

叫他。哎，这不是史家公子吗？史建荣回头一看，什么人呢？认识，是谁呀？感情是啊，浮标马维奇芥子营里边的一位营勇，是个清兵。此人姓郭，叫郭瑶杰。哎，这不是史公子吗？哦，是瑶杰兄啊。史公子，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啊啊，有位朋友托我给他看看这所房子，所以我到这儿来了。怎么着，瑶杰兄，你也跟我一块儿到里边坐坐吧。啊，不了，我公务在身，我还有事儿，改日再谈吧。再会，再会。说完话，郭瑶杰转身走了。史建如这才用钥匙把锁开开，进屋把门重新关好。到屋里边再一看，这炸药啊是响不了，因为什么呀？炸药前面有导火索，导火索头喽不是接着一杆大憨香吗？那个憨香的尾部受潮了，火着到这儿熄灭了，根本就没有引燃导火索，当然炸药响不了了。哎呀，看到这儿以后，史建如心中暗想，多亏我回来检查一番，我看一看呢。孙中山先生命令我要炸死德寿，我今天如果要是粗心大意不回来看看这个情况，我怎么对得起中山先生呢？自己又重新换了杆箱接好了，对，我点火，拿起火柴刚要点，一想不行啊，现在已经九点来钟了，德寿老儿已经起床了，他不在后楼睡觉了，我这个时间把火点着了，再过一个多小时炸药爆炸，哎呀，炸不死德寿啊。要想炸死德寿，最好的时间还是早晨黎明的时候，德寿睡得正香，最好在这个时候炸他。对，干脆我不如啊多等一天，等到明天早晨六点钟，我把箱检查好了，我把火点着了，我仍然坐八点钟的班船离开广州。对，就这么办。第二天早晨黎明，划根火柴，掏出怀表一看，六点了。史建如又重新把箱导火索都检查了一遍，认为确实没问题了，这才划根火柴把箱水点着了。点着了箱以后，赶快离开这个房间，出来把门照样锁好，奔码头赶八点钟的班船。他也就是刚走到一半的路程，史建如一琢磨，我今天要是上了船以后，万一炸药还不响，我可怎么办呢？难道说我还回来吗？干脆我今天呢也甭上班船，我先找个地方暂避一时，听听动静，什么时候听见炸药确实响了，打听准确的消息，确实把德寿老儿给炸死了，到那个时候我再想办法离开广州。对，我就是这个主意。主意想好了以后，一转身他来到了第一长老会的礼拜堂。他不是礼拜日啊，礼拜堂里边也没有什么人，很清静。史建如进来以后找了个座位，就假装祈祷的样子往那一坐。两天没吃饭了，肚子也饿。说实在的，自打挖地洞埋炸药，这几天呢觉也很少睡，连饿带困。他坐在这儿啊，迷迷糊糊迷迷糊糊睡着了，猛然间就听见噗一声巨响。史建如打了个冷战，怎么了？立刻就听见礼拜堂的外边呼是一阵嘈杂，广州城里边立刻就乱了。史建如赶快从礼拜堂里出来，就听见大街上的人们是纷纷议论。有的人说呀，有人暗杀德寿，德寿被炸死了；也有的人说呢，德寿没死。哎，史建如心中暗想，按照我们的炸药200磅，150多斤，按照我们挖地洞的部位差不多呀，这150多斤的炸药要是爆炸的话，德寿老儿他跑不了啊，除非他没有在后楼睡觉，他要在后楼睡觉的话准能把他给炸死。
为什么有人说他没有死呢？不行，我必须得看个究竟。想到这儿，史坚如雇了这么一秤滑竿，就坐着这滑竿冲着巡抚衙门这边他过来了。那么德寿到底死没死啊？德寿没死，是不是没在后楼睡觉啊？德寿啊，这天还正在后楼睡觉呢。那为什么没把他炸死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地洞挖的方位有点偏了，不是还有一块大石头挡着呢吗？另外一个原因呢，别看是150斤的炸药，当时炸药的质量低，没有那么大的威力，所以没把德寿炸死。不过那也够呛，就好像发生七级地震一样。德寿啊，睡在床上睡着正香的，就听见哭，就这一下，衙门后楼那房角塌了一角，把德寿震起多高来，啪这一下，给甩出去好几尺远，啪嚓就摔在地下了，都把他给吓晕了。等仆人侍从们过来把他扶起来的时候，德寿知道这是有人暗杀自己，立刻派人查看，这才知道感情啊，衙门后楼外边几间平房全都炸塌了。德寿马上下命令，是全城戒严，捉拿刺客。马维奇马上带着自己的戒字营所有士兵立刻出动啊。那个郭瑶杰呢，一看炸药感觉就埋在这几间平房里边，他想起来了，马上就找到马维奇报告，说我知道是谁埋的炸药，昨天早晨我在这儿碰见史坚如了，这件事绝离不开他，这才马上要捉拿史家兄弟。也就正赶这个功夫，史坚如坐着滑竿过来了，郭瑶杰一眼就看见了，对，就是他。清兵是齐往上撞，当场抓捕了史坚如。德寿命令人把史坚如押到南海县，由南海县的知县裴景福审理此案。裴景福不敢怠慢，立刻升堂，刚把史坚如带到堂上，史坚如往那一站，是昂首站立，一阵大笑。裴景福一拍公案，咚，胆大的史坚如来到大堂不跪，你还这样仰天大笑，难道说你要咆哮公堂吗？你是怎样刺杀巡抚大人还不从实的招来？史坚如告诉他，你要让我招却也不难，你现在马上给我准备一桌酒席，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吃饭了，等我吃饱了喝足了，我全都告诉你。哇，裴景夫一想，这倒好啊，我审案带陪饭，他已经说出来了，不让他吃饱了喝足了他也不招认呢。来吧，酒宴摆下。嘿，立刻就给史坚如摆了这么一桌酒席。史坚如往那儿一坐也不客气，滋儿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一会儿功夫是风卷残云，吃饱了喝足了，把纸和笔给我拿过来，文房四宝准备好喽。史坚如拿起笔来，唰唰唰唰唰唰，是直认不讳，完全承认自己就是想杀死德寿老儿，这样就把史坚如判成了斩立决。就在11月9号这一天，在天字号码头由裴景福亲自监斩，史坚如壮烈牺牲。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中国的虎文化源远流长，虎乃山林之王，威风八面，很早就成为先民崇拜的对象，甚至被当作部落图腾。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先生介绍说，虎文化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在河北扎根。
2: 相传皇帝当年曾经率领众多的部落联盟，在阪泉，也就是今天张家口涿鹿东南的皇帝泉这一带，打败了另一个部落的首领叫炎帝。其中崇拜虎图腾的部落加入了皇帝部落联盟，这一点呢，在《史记·五帝本纪》《列子皇帝》《大代礼记》《五帝德》《论衡》《率性》当中都有记载。这之后呢，虎图腾就在河北地区流传下来了。如今，他在石家庄赵县的双庙村依然保留着崇拜虎图腾的一些印记。
1: 在河北博物院珍藏着数件蕴含虎元素的文物，如战国时期的错金银虎侍禄屏风座、剑松石虎形金饰片、虎形黄玉佩等。在河北民间，虎是历来和孩子联系紧密，虎头鞋被看作是孩童的吉祥物，借虎的阳刚和威武为孩童驱邪避灾、祈福延寿。虎头鞋的背后有哪些历史故事呢？
2: 因为虎的形象是威风凛凛，自古用来形容军队的勇敢和坚强，比如虎将、虎臣、虎贲将军、虎步、鹰扬虎视等等，这些词语都有非凡的气势。在邯郸地区呢，流传着赵云驻守肥乡的历史故事。老百姓认为啊，赵子龙是侠肝义胆、忠勇爱民，因为他的战靴上有虎头的图案，所以老百姓也就让孩子们从此都穿上了虎头鞋。
1: 虎头鞋做工复杂，分为打胳膊、纳鞋底、做鞋帮、绣虎脸、掩鞋口等，仅鞋头上的虎头样式就需要用刺绣、剥花、打籽等多种针法。缝制的过程每一针每一线都蕴藏乾坤。
2: 比如说在河北的阜宁，做虎头鞋要用五彩线，寓意五路财神保平安，它也代表着金木水火土。眼睛上的三针呢，寓意着三生万物。纳鞋底的针脚都是九针一簇，因为九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阳数，九又代表着长久和长寿。
1: 虎头鞋的做法因地而异，款式纹样各有特色，唯一不变的是长辈对子女儿孙深切的爱。在河北民间，做虎头鞋有讲究，穿虎头鞋、送虎头鞋也有讲究。
2: 在河北很多地区，穿虎头鞋要遵照是头穿蓝、二穿红、三穿紫的穿着规则。头穿蓝啊，取名谐音拦住，就是保佑孩子不夭折；二穿红就是红能辟邪，可以免灾；三穿紫代表紫气东来，寓意孩子长大成人，吉祥。穿虎头鞋有讲究，而且送虎头鞋也有讲究，有的地方讲究姑姑送鞋，有的地方要姥姥送，还有的地方是奶奶送，也有的就是送鞋不能送单，必须是六双八双，多多益善，一求孩子叫福寿双全。
1: 咚咚锵，咚咚锵，虎鞋变猫真叫棒，耗子出洞想逛逛，见了虎鞋洞里藏。在咱们河北，不光有虎头鞋，还有猫头靴。高邑县后哨营猫头靴属于虎头鞋的支脉，更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9: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三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三号夜间到四号，中南部地区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五号，中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六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多云。七号到八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另外呢，今天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三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八级。五号北部地区有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七号北部地区有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未来两天，张家口中部和平原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请注意防范。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河北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和安排。今天咱们来说，我省在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方面有哪些设计安排？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构筑更加牢固的防止返贫致贫防线，这是党中央着眼全局做出的重大制度安排，也是我们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建设农业强省的内在要求。当前国家层面正在加快构建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制度体系，省级正在抓紧完善配套政策，重点聚焦以下四个方面。那今天呢，咱们先来说第一个方面，一是提高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效能，在风险监测上继续面向全体农村地区、全体农村人口开展监测，坚持农户申报加大数据预警加日常排查的三位一体监测方式。

是，及时发现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的返贫致贫风险，在此基础上对困难农户进行精准画像，符合条件的及时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作为常态化帮扶的重点群体，同时对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开展分类管理，对其中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返贫风险的继续帮扶纳入监测帮扶体系统一管理，在精准帮扶上全面梳理到户帮扶政策，以县为单位健全升级帮扶政策工具箱，分层分类开展精准帮扶，由过去的人找政策逐步转向政策精准找人，特别是突出开发式帮扶的导向，对有劳动能力的优先安排产业发展、就业务工和技能培训等帮扶措施，实行多干多补、少干少补、以干定补的到户奖补政策，对没有劳动能力的按规定纳入社会救助体系，通过低保等社会保障措施保障其基本生活。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农药合理混配技巧，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农药混配是现代农业中一项实用而高效的技术，但它对操作者的专业知识、责任心还有操作规范都有较高的要求。用得对既可以提高药效，还能够降低投入成本，用错了呢，则会造成减产甚至是绝收。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承德市兴隆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杨春鹏老师给大家讲解农药合理混配技巧。杨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杨老师，什么是农药混配呢？
1: 这农药混用啊，就是指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根据防治病虫害、杂草以及调节作物生长的实际需要，将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不同农药制剂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均匀稳定的混合液或者说混合物，然后呢一次性的使用的技术方法。要是简单来说呀，就是把几种药对在一个喷雾器里，一次性的喷洒到作物上。这种做法在当今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已经非常的普遍，是现代质保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那农药混用跟轮换用药是一回事吗？
1: 不是一回事，两种概念完全不同。农药混用是同时使用多种农药，而轮换用药它是在不同时期交替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农药。混用的主要目的它是依次施药解决多个问题，而轮换用药它的主要目的呢是延缓抗药性，两者相辅相成的治保策略，但呢绝不能混为一谈。
0: 那为什么要进行农药混用呢？它有什么好处呢？
1: 经过多年的推广实验，我归纳成五个好处吧。第一个呢，就是提高防治效果，实现一喷多防。田间病虫害往往是混合发生的，你比如说，在果树上可能出现红蜘蛛，也可能出现蚜虫，或者说白粉病。它们同时出现，如果要是分别的打药，需要多次的给它进行作业，而要是科学混用的话，一次喷药可以同时防治多种靶标，事半功倍。第二个就是延缓病虫害的抗药性产生，这是最核心的优势之一。长期单一使用某一种农药，病菌或者说害虫它很容易通过基因突变产生抗性，将两种或者说多种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进行混用，相当于从多个通道同时攻击这个靶标，任何一个通道产生抗性的个体它都会被其他药剂给杀死，从而呢大大的延缓抗性群体的形成。第三呢，就是扩大防治谱，减少漏网之鱼。每一种农药它都有其特定的防治范围，有些药剂它对成虫效果好，而有的对卵效果它就好一点，它要是对成虫好它对卵不一定好，有的呢只杀卵它不杀虫。通过合理的混配可以做到虫卵兼杀，病虫兼治，并且呢它不留死角。第四个呀，就是降低劳动成本和时间成本。对于我们种植户来说，有就说这个每一次进地作业它都意味着要有人工、燃油还有机械磨损这些成本，减少施药次数直接降低生产成本，也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第五啊，就是发挥协同增效作用。某些农药合理的混配总效果大于各单剂的效果之和，也就是我们说一加一大于二。你比如说吧，某些有机磷类的杀虫剂与菊酯类的杀虫剂进行混配，就有一个明显的增效作用，可以适当降低各单剂量的用量。
0: 看起来好处还是挺多的哈。那杨老师，农药混用有没有缺点或者是风险呢？
1: 当然有了，这个农药混用它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它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它主要的缺点和风险有这么几个，我们先说第一个，是药效的风险，这是药害的风险，这是最直接的危害。不同农药的化学成分、酸碱度、物理性状可能不兼容，混配以后可能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对作物有毒害的物质，或者说改变了药剂的物理性质，你比如说产生沉淀呢，还有絮状物，它可以导致喷雾器进行喷雾的不均匀，局部浓度过高，灼伤作物的叶片、花蕾或者果实，轻者呢，叶片它会出现斑点黄化，要是重的，就会造成种子的死亡。
0: 嗯。
1: 第二啊，就是降低药效，甚至失效。混配不当，可能导致药剂之间发生拮抗作用，这就是说一加一小于二。比如说，某些杀菌剂与微生物农药混用，会杀死有益微生物。碱性农药与酸性农药混用，它会发生中和反应，使两者都失去活性。农户辛苦配了药，喷下去却没有用，既浪费钱，又耽误了防治时期。第三呢，就是增加残留的风险，威胁农产品的安全。多种农药混用，如果不严格控制用量和间隔期，可能导致农产品中多种农药残留超标，尤其是一些个混配后药效增强的。农户如果是盲目的减少兑水量，残留风险将会更大。第四啊，就是加剧对环境和天敌的伤害。广谱性的杀虫剂混用，会无差别的杀死田间的大量天敌，破坏生态的平衡，反而呢可能会导致某些次要的害虫它会大爆发。
0: 嗯。
1: 第五啊，就是增加药害事故责任认定的难度。一旦发生药害或者说防效不佳，多种药剂混合在一起，很难判断究竟是哪一种药剂它出了问题，还是混配方法有问题，给后续的技术改进和责任的追究会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0: 嗯，那既然有好处也有风险，要想安全有效的混配农药，必须要遵循哪些原则呢？
1: 农药混配绝非说

0: 悬浮液，或者说悬浮悬状液，至少说要在24小时内保持稳定。如果在配药桶中看到豆腐渣状的明显粪腾，说明呢它混配是失败的，绝对不能够使用。
1: 嗯，
0: 原则二就是不降低各单剂的药效，混配以后每种有效成分的防治效果应该是基本保持不变，甚至说更好，绝不能出现拮抗作用。比如说有些杀菌剂和叶面肥混用，肥料中的金属离子会烙和农药的分子，导致药效大幅的下降。
1: 嗯，
0: 原则三呢就是不产生药害，对目标作物必须是安全的。不同作物不同生育期对药剂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比如说大多数有机磷农药对瓜类幼苗它是敏感的，如果再将几种有机磷的农药进行混用，药害风险会成倍的增加。混配前应该查阅资料，或者说做小范围的试验。
1: 嗯，
0: 原则四就是扩大防治谱及防治对象的合理。混配的目的它是解决同时发生的几个问题，而不是盲目的将8种10种这些个药混在一起就行。比如说当田间有蚜虫时，没有别的就没必要进行杀螨不对杀螨剂。混配呢应该有针对性，遵循一个缺什么补什么这样一个原则。
1: 嗯，
0: 原则五啊就是作用机制互补，利用延缓利于延缓抗性，选择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进行混用。比如说你除虫菊酯与新烟碱类进行混配，效果呢将会优于2种菊酯类的混配。同类药剂混配它不仅不能够延缓抗性，反而呢会加速抗性的产生。
1: 嗯，
0: 原则六就是理化性质相容，酸碱度匹配。绝大多数的农药在弱碱性或者说中性条件下是稳定的，就像 pH 在5.5到7之间。假如要是强碱性，像石榴合剂、波尔多液，或者说全酸性的、强酸性的，就是部分无机农药，它药剂一般不与其他药剂进行混用。混配前了解各药剂的酸碱性是至关重要的。
1: 嗯，那该怎么进行农药的混配呢？杨老师您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农药混配的具体操作步骤好吗？
0: 好，农药混配它是一个严谨的技术流程，建议呢按这么3步来进行操作。
1: 嗯，那第一步该怎么做呢？
0: 第一步啊就是混配前的准备与设计，要明确防治对象，走进田间仔细的诊断，确认当前主要发生的是哪些病、哪些虫，处于哪个生育期，不要采取预防性的乱用药。第二啊就是查阅混配表，或者说进行咨询。农药的使用说明书当中通常会注明不能与以下药剂混用这几个字，也可以查阅权威的农药混用手册，或者说咨询当地的农技专家。第三呢就是确定混配组合的和比例，选择2-3种药剂为宜，最多呢不超过4-5种，按照各自推荐的剂量来使用，不要因为混用而随意的给它进行增减。通常混用时

0: 我们继续邀请杨老师。
1: 好，好。我们说第三个吧，就是确定婚配综合的比例，我们要选择两三种药剂比较合适，最多呢不超过四五种，按照各自推荐的剂量来使用，不要因为给他进行混用了而随意的给他增减。通常混用时，各单剂用量可以适当降低10%到20%，但是呢，不可低于有效的最低量。
0: 那第二步该怎么做呢？
1: 第二步是二次稀释法，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很多农户图省事儿，把所有的药剂直接的给倒进这个整个喷雾器里边，这是大忌。正确的做法是进行二次稀释。首先呢，我们准备一个母液桶，用一个5到10升的小塑料桶或者水盆，然后呢给它进行逐一的溶解，先加入少量的水，也就是说这个桶的容积的1/3左右，然后加入第一种农药，充分搅拌溶解或者说乳化均匀，然后呢是一次给加入，再加入第二种农药继续搅拌，要注意顺序，先放固体再放液体，先放肥料，就是说叶面肥，再放粉剂，然后放悬浮剂，最后再放乳油，每加入一种都要充分搅拌均匀，然后我们得进行静置观察。母液配好后静置1到2分钟，检查是否分层衬垫或者发热现象，如果一切正常，说明物理兼容性是比较好的。
0: 那第三步该怎么做呢？
1: 第三步就是配置药液，将喷雾器中加入半桶清水，然后啊将搅拌均匀的母液缓慢地倒入喷雾器，边倒边搅拌，然后再晃动，最后啊再加清水至刻度线，再整体的给它进行摇均。配好后应该尽快使用，最好在2到4小时内把它用完，不要过夜存放。
0: 那杨老师，为什么要强调二次稀释呢？直接全倒进去不行吗？
1: 那是绝对不行的。二次稀释是保证混配均匀、避免药害的核心技术。直接混合时，几种高浓度的药剂在喷雾器内，它会从入口那个喷水口那儿，它瞬间相遇，容易发生剧烈反应，产生沉淀或者说局部的过浓，而二次稀释在大量清水缓冲下它进行溶解，大大的降低了化学反应的强度，确保每一滴药液中的各成分比例是比较均匀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吧，80%的药进行混配，它事故都是因为直接倒造成的。
0: 那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农药混配还有哪些细节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呢？
1: 细节决定成败，以下这些个事项务必的给它牢记。首先呢，要注意混配的顺序，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推荐的顺序，先是叶面肥，然后可食性粉剂，再放悬浮剂，再放水剂，最后放乳油。如果同时使用2种粉剂，可以先加1种给它搅拌均匀，再加另外1种。如果先加乳油再加粉剂，这个乳油的油膜它可能包裹粉剂的颗粒，导致分散不良。其次啊，就是现配现用，不宜久放。多数混配药液的稳定性是暂时的，放置时间过长，比如说超过12小时，可能出现缓慢的分层、有效成分分解这些问题，尤其是一些生物农药和乳油制剂，建议配好后4小时内必须把它喷完。第三呢，就是注意用水的质量，最好使用干净的河水或者说井水，硬度过高的水容易与某些农药形成沉淀， 如果只有这个硬水，我们可以提前加入一些个软化剂，或者说增加一性的水量。第四啊，就是严格控制浓度，混配不等于可以无限量的增加药量。喷雾器的总水量是固定的，加入的药剂品种多了，每一种都要占有一定的溶解或者乳化的空间。总的药液浓度不能够超过各单剂安全浓度的叠加。简单的说呀，不要为了混配而将喷雾器对的像粥一样的稠。
0: 嗯。
1: 第五，就是先做小范围的实验，对于从未尝试过的混配结合，尤其是包含了新品种或者是敏感的作物，一定要先选一小块地来进行实验，喷后观察一两天，确认没有药害，并且还有效果，再大面积的使用，这是最保险的一种做法。第六啊，就是注意清洗和记录，混配过的药桶还有喷头要立刻用清水进行彻底的清洗，防止药残腐蚀咱们的器件，或者说下次使用的时候会产生交叉的反应。同时呢，还要做好混配的记录，你像药剂的名称、用量、作物品种、天气情况、效果和是否出现药害，这些个呀都是宝贵的经验资料。
0: 嗯，在实际生产中，建议农民朋友遵循少而精的原则，能用两种药解决的绝不用三种，能用一次药解决的绝不拖成两次。同时呢，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把二次稀释、小范围试验、注意酸碱性和水质等基本功做到位。非常感谢杨老师做客本次节目，杨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每周一周三18:30到19:，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邀请石家庄市农科院的李燕老师给大家讲解初夏草莓清园养地与夏季高产布局，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农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6: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5: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

0: 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1: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

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安丽，今天请您欣赏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南北河》。剧中杨延顺由张树群、张颖超饰演，碧莲公主由王红玲饰演。故事讲的是北宋年间和辽国久战，民不聊生，佘太君奉旨边关议和，杨延顺在碧莲公主的帮助下过关探母，共议两朝和好之事。辽军密使耶律为夺朝权，暗派奸细使用反间计挑起战祸，致辽宋和好费尽周折，最后耶律阴谋败露，南北和好。杨延顺是在战争中受伤，被碧莲公主俘虏，公主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见他一表人才，招为驸马。杨延顺杨八郎因此隐姓埋名15年。这天夫妻二人到雁门关巡营回来，途中两人一喜一悲，各怀心事。杨延顺思母心切，难掩伤心。

0: 风下起悲思起，
1: 好凄凉的歌声，
2: 乃是一位老人。
1: 老人家，请过来。
0: 何人还我？何人还我？

0: 原来是朝中的官员。
1: 老人家
2: 啊，公子不要难为他了。
0: 公子，请问是哪位公子？
2: 他就是萧太后之女碧莲公子。
0: 哎呀，萧老儿失礼了。
1: 罢了。
0: 此位是？
1: 他就是驸马王司徒。
0: 哦，策动，你就是王驸马。
2: 真是
0: 驸马公子，请上，受萧老儿大礼参拜。
2: 啊，老人家，你这算何意呀？
0: 驸马公子有所不知，闻听人言，满朝文武唯有碧莲公子与王驸马提起民情，伸张正义，为民担忧啊。
2: 老人家过奖了。
0: 并非过奖，现有歌谣为证，驸马公子请听。南北相隔十三关，连年交战泪连连。唯有驸马与公子与民同情心相连。
2: 哎呀呀，越发的不敢当了啊。
0: 当得的。
2: 怎么当得的？
0: 当得的呀。
2: 当得的。啊
0: 啊
2: 啊
0: 啊
2: 啊老人家，去之深山何干呢？
0: 今日九九重阳，登山一望亲人。
2: 怎么，你也是南朝之人吗？
0: 自古辽宋是一家，可恨这边墙红沟。
1: 边墙

0: 抄去，搬到屋后，拆墙平高，也就是了。
1: 哎呀，公子啊，我这孤老头儿今生今世，若能见上亲人一面，来生做牛做马也要报答公主的恩德。
0: 老人家快快请起。
1: 啊，驸马公主，小老儿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老人家请讲。当年
1: 闻听人言，那佘老太君已到三关。众人言道，那佘老太君是为梁朝和好而来，就请驸马公主速速起奏萧后，为民请命，以了民怨。
2: 老人家请放宽心，明日早朝我夫妻定要亲奏。
1: 多谢驸马公主，
2: 老人家不必拜了。
1: 小老儿告辞了。

0: 看呐、啊，老人家的吃惊，时时令人伤感。
1: 不必于此，待俺回得朝去，奔走母后，外面清明也就是了。
0: 小尉公旨。

0: 杨延顺和公主在回营途中遇到同是南国来的老人，触景生情。杨八郎看到南飞的鸿雁，想托鸿雁传书，正当他写血书之时，不小心被公主看到了。公主大惊，结婚15年的驸马竟然是仇家杨家八郎，他恨不得立刻拔剑为父报仇。
1: 南飞雁呐，南飞雁，你深深爱民，毫不欺

0: 燕儿他，他已飞远了。
1: 驸马公，你来呀！
0: 臣公主不在，待我萧水与风涌攻陷传的边。

0: 好，公子，
1: 我来问你，我母待你如何？
2: 恩重如山。
1: 妹婿待你怎样？
2: 情深似海。
1: 说什么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分明是口蜜腹剑，别有居心。
2: 本宫我实实的不敢了。
1: 妹婿只恐。你杨家大战三关，是我匹马单枪将你掳进营来，满营将官就要将你斩首，以救无父在天之理。见你一表非凡，顾不得羞容满面，对母后苦苦哀求，才留下你一条活

己背着围棋暗修书信，才知你我家有不共戴天之仇，八郎也算冤家路窄偏路窄居心叵。

0: 公主此话当真？
1: 那个骗你不成？
0: 如此公主请上，受我一拜。承蒙公之美，只是我有令箭，我也能过得关去。
1: 驸马，你来看。现有五号赐予我玄英令箭在此，吾刚归来，两夜无饭。
0: 如此多谢公之。前方宽心，本宫我记下了。公主请上，受我一拜，受我一拜，受我一拜。

杨延顺暴露身份之后，表明自己的无奈和钟情，让公主十分感动。她也体谅杨八郎思母心切，冒着风险将令箭借给八郎，让他偷偷出关去宋营探望母亲。杨八郎千恩万谢，离开公主直奔宋营，见到了朝思暮想15年的母亲和家人。

0: 启禀太君，八郎燕顺回朝探母来了。
1: 你胆怎讲？
0: 八郎燕顺回朝探母来了。
1: 怎么，八郎他回朝来了？众将官，与我攻上线，刀持鞘，辕门

0: 将军太军战力量相换八郎进帐。
1: 得令，太君有令，八郎进

0: 娘哪里，老娘哪里，老娘在。老娘情上不消派根八郎言顺姨娘口我头。
1: 你是八郎？
0: 二十八郎。
1: 你是？

0: 燕顺，
1: 儿是燕顺，
0: 你在伯国封了官了。
1: 我封了官了。
2: 你可招了驸马？
1: 我也招了驸马了。

0: 孩儿我冒着九死一生跋山涉水来见母亲，而有苦衷要诉，而有要事言讲，不想老娘是这样不问不问，开刀就要问斩，且不我去去死孩儿了。
1: 你这个认贼作父的无耻之徒，哪个听你

0: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南北河上集，下期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儿，咱看看去。
0: 春花姐。

0: 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3: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3: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4: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6: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 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0: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
0: 那我下周再来。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0: 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1: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牌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1: 嘿，正合适，精神。
2: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2: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1: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2: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

0: 往前，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笑，
3: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
9: 了？对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对，小杨考得咋样？
1: 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

0: 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姐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
7: 个码就行，是吧？
6: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来来，我赶紧报。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

0: 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4: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7: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

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恭喜，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大旱没迎春，给这李元芳、狄景辉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一遍。闹了半天，这个梅迎春呢，出身还真不低呢。他的父亲是西域一个强大部落的族长。

0: 本来打算死后把这个族长之位传给这梅迎春，但是呢，梅迎春还有一个堂叔，势力非常大，他父亲怕把这个位置传给梅迎春，梅迎春也坐不稳当，反而给梅迎春带来杀身之祸。没有办法，顺水推舟，就把自己的大权传给了这梅迎春的堂叔。他这位堂叔为了稳定人心，还做了个秀，把这梅迎春列为自己的继承人。那个意思呢，给大家伙看看，不是说我夺我侄儿的位置，实在是啊，我侄儿年岁太小了啊，我哥哥呢怕把整个大权交给他放心不下，由我暂时的接管，等我百年之后呢，大家伙放心，这个位置我还传给我侄儿，现在就当众宣布我侄儿是未来我的继承人。作秀嘛，其实不过是司马昭之心罢了。这梅迎春一看已经这样了，这梅迎春呢就干脆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还是继续到处云游，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中原各地，也不回去，免得回去被他堂叔当眼中之钉给拔了。梅迎春把这些讲述一遍之后，大家伙是沉默不语啊。沉默了一会儿，李元芳低声地问了一句，那梅兄现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是真的与世无争呢，还是在韬光养晦呢？梅迎春一听李元芳这句问话，淡淡一笑，眼皮一挑，眼睛看着李元芳，李兄乃当世豪杰，以李兄之见呢？李元芳啊摇摇头，梅兄怎么想的，元芳不敢擅自揣度呀，不过元芳想来，梅兄一定不会辜负你父亲的期望的。梅迎春一听李元芳说这么一句话，眼睛一亮啊，情不自禁地对李元芳就把酒杯端起来了。李兄，梅迎春一向自视颇高啊，今日得遇李兄敌兄，却让梅迎春从心里头感到钦佩。难怪你们汉人常说呀，知音难觅，非无觅。来，咱们且干了这一杯，就算明天之后大家天涯海角各奔西东，二位也将是我梅迎春终生的朋友。来来来，李元芳递影辉也把酒杯端起来了，啪的一碰，三杯酒下肚，把酒杯往下一放，该着狄景辉感叹了，哎，我过去呀，常常觉得自己这个当儿子的当得实在是累得慌，今天听梅兄一说呀，看来呀，这个世上还真有人比我这个当儿子当得更辛苦的。是啊，旁边的李元芳闷声地说，这大概就是命中注定的吧。可说呢，人生在世可以选择的事情有很多呀，偏偏这爹娘是挑不得的，打一生下来老天就给你安排好了，是你爹就是你爹，你是谁的儿子你就是谁的儿子。狄景辉听完这话鼻子里出了口气儿，谁说不是呢，咱们的事情就不说了，就说这个阿君姑娘也够倒霉的，居然碰到了这么一个爹。要说沈怀贤弟和阿君姑娘的为人都不错呀，你看啊，怎么他们的长辈竟然如此的不堪呢？梅迎春一听狄景辉把这个话头插到那沈廷芳头上去了，梅迎春呢突然间目露凶光啊，咬牙切齿，其实啊还有一些内情你们都不知道啊，阿君求我不要往外说，可我告诉你们，在我看来，沈廷芳这老家伙这个人真正是个恶贯满盈死有余辜的， 要按照我的性子，上去咔不拉叉就把他给结果了，杀了他也为阿君姑娘求个解脱。狄景辉呀，没想到这梅迎春反应居然那么大，被这梅迎春的神情给吓了一跳啊，连连摇头啊，梅兄梅兄，您要这么做我倒是不反对，可阿君姑娘肯定要恨死你了，所以我觉得呢，您千万别这么做。梅迎春自己也乐了，我呀也只是说说狠话，所谓投鼠忌器呀，我现在是深深体会到了其中的道理了。哎，梅迎春顿了一顿，好像自我解嘲地说，不瞒二位啊，梅迎春打小就被父亲寄予厚望，他花了很多的心血来教导梅某心狠手辣的本事。梅某打五六岁的时候就被父亲带过去去狩猎，每一次父亲都让我亲手屠杀捉到的野兽来锻炼我的胆子呀。梅某那个时候还小呢，每一次杀完野兽之后都要做很久的噩梦啊，哎呀，在梦里简直是恐惧异常，但是杀多了慢慢的也就习惯了。开始是杀野兽，后来等到我10岁的时候，父亲呢拎过来一个俘虏，让我当众活生生的要把这个俘虏的头给砍下来。哎，我把这个人呢就给杀了，直到现在那个人当时那个眼神还留在我的脑海当中，记忆犹新呢。后来呀，我就上阵杀敌，杀人无数啊。等那个时候再一杀人呢，简直就没感觉了，那真是杀人不眨眼呢，丝毫的不把人命放在眼里。哎，要不是后来家族中的屠杀事件令梅某心生悔意，恐怕梅某真会成为一个完全杀人不眨眼的暴徒啊，不会像今天心中到底还会有所顾忌呢。一旁一直听着不发言的李元芳听到这里突然间冒出一句，那你觉得这好还是不好呢？梅迎春呢被李元芳这一句给问愣了。李兄，那你觉得呢？李元芳仍然是那样，把头摇了摇，没有说话。狄景辉在旁边一看，这什么毛病呢？啊，半天杵那么一句，别人问你，你老是摇头不说话。哎呀，跟你这个人呢，谈话呀，就憋闷得慌。哎，我说，李大将军，您这些年杀的人也不少吧？没有成千，也得有上百吧？您是怎么开的这头一个杀戒呢？难道说也有个像梅兄他爹那样的人来教导你呀？没有。李元芳啊斩钉截铁的说了俩字儿：没有。随后李元芳微微的把眉头皱起来了，仿佛在竭力的回忆似的，我第一次杀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个李元芳的语调啊让人听着太不舒服了，因为从这个语调里头啊，人听了有那么一种酸溜溜的感觉，太过悲凉了。听完这几个字，梅迎春和狄景辉的心里头都是一颤呢，俩人互相看了看，都等着李元芳说下文。这李元芳啊，好像沉寂在他遥远的回忆当中似的，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前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李元芳这才如梦方醒般地回过神来，把头抬起来了。其实啊，战场上杀人根本就没有时间多想，我自打从军以后就学会了在沙场之上只认敌友，不辨善恶，后来碰到了大人事情就更简单了，由他老人家来辨别善恶，我呢只要执行命令就行了。 狄景辉在旁边一听，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哎呀，我说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啊，真是的。哦，我爹他就能够判断出全部的是非善恶来？我可不信呢，他又不是神仙。不过呢，你说的也有道理。其实啊，这世间上杀人最多的，还真的不是你这种武夫，而是像我父亲那样操控权力的人。李元芳苦涩地笑了笑，把头一点，谁没有父母妻小，谁没有儿女情长啊？可一上了战场，那就是你死我活，根本不容人想那些东西呀。所以我一直努力做到只有一点，那就是杀人要干脆，让我的敌人痛痛快快地去死，如此而已呀。这句话说的呀，好像还真有点哲理性。梅迎春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李元芳。那你杀了这么多人，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怎么死呢？李元芳觉得梅迎春这句话非常有意思，迎着他的目光，平静地回答：“我每天都准备去死啊！我杀了那么多人，早晚会遭到报应的。我只希望到头来也能够有个痛痛快快的死，那也就满意了。”哦，梅迎春呢，被李元芳这句话说得愣住了。狄景辉转了一个酒杯，也愣在那里了。李元芳看着梅迎春的目光，也沉寂在当中了。隔了半天，唉，梅迎春呐，这才轻轻地拍了拍李元芳的肩膀，把手摊了摊：“我们这是怎么了？这是啊！”哎呀，新年头一天，天还没亮呢，我们就在这里啊，不是杀呀，就是死。哎，都怪我，都怪我，我该打，我该打，该罚。哎呀，居然找了这么一个倒霉的话题，我自罚一杯。狄景辉也一杯，对，说的我都胆战心惊呢。不说这些了，太不吉利了。哎，咱们呢，还是接着喝酒啊。梅迎春把杯中酒喝干了之后，用手去提着酒壶，这一提觉得这酒壶啊发飘，梅迎春就是一皱眉呀，掂过酒壶来，拿过酒杯试着倒了倒，一滴酒也倒不出来了。哎呀，旁边狄景辉叹了口气呀，真是扫兴啊，这天还没亮呢，这酒就喝光了。哎，梅迎春笑了，还是咱们三个呀太能喝了。哎，既然如此，不如咱们干脆呀，去睡会儿吧，好歹休息一下。等天亮了，我还得去黄河岸边找我那墨风去呢。李兄呢，还可以去集市上给小孩买一些爆竹来。也好，也好。狄景辉呀，从桌边撑起身来了。哎呀，我的脑袋还真有点晕乎啊！
1: 脚不踉跄的朝着屋外头走去了。
0: 哎。梅迎春一把拉住狄景辉了。哎，我说狄兄，你这是打算去哪呢？不是去睡觉吗？嘿嘿，行，随我来吧，西厢房有副床榻呢，今天呢咱们就在那里凑合着睡那么一会儿得了啊。哎，梅迎春一看这李元芳呢还坐那没动呢，哎，李兄啊，也一起来休息吧，你刚开始身体就不舒服，没想到还能够一直熬到现在，赶快过来吧。李元芳这才点点头，起身跟在梅迎春身后，三个人就一起来到了西厢房。到了西厢房，这狄景辉呀，一看榻，咕咚一声，一头扎那儿了，扎到榻上。这狄景辉，睡着了。梅迎春一看，嘿，这真是早来早得呀！啊，这本来这个榻只能睡俩人，这位倒好，占了半拉多，也不用让了。梅迎春看了看李元芳，李兄啊，你看这床榻最多能睡两个人呢，我个子太大了。李兄，来，还是你过来先休息吧。李元芳笑着摆摆手，往旁边的椅子上一坐，我坐这里也能休息。什么？坐这里能睡着？李元芳一本正经。

0: 的点点头啊，当然了，我从小练出来的。啊，梅迎春一听，打小练出来的，为什么练这个呀？小的时候生病啊，躺着喘不气来，就只能练习坐着睡了。哦，哎呀，原来如此啊。哎，那你现在身体觉得怎么样啊？啊，我没事儿，已经好多了。李元芳把手一举，指着被自己掐黑了的虎口，示意梅迎春。这也是小时候犯病时学的招啊，按压两手的合谷穴就可以缓解呀，还真挺管用的。所以每一次我身体不舒服，我就掐我的合谷穴呀。看来这冰儿说的果然是真的。哎呀，既然这孩子说的是真话，你何苦冤枉这小孩呢？李元芳啊，含笑不语，没有回答梅迎春这句话。梅迎春现在也困得不得了了，一看李元芳不说话了，也不再坚持问了，自己呢也就在榻上躺下了。一躺下，很快也是鼾声如雷，昏然入睡。这个时候，房间里的蜡烛灭了，屋里是一片漆黑，李元芳坐在椅子上，微合双目，就觉得自己脊梁上啊，哎呀，疼的简直是百爪挠心的，把这疼痛不已的脊背往椅子上靠了靠，凉丝丝的。怎么回事啊？原来自己的衣服又被汗水湿透了，而且就觉得这个脑袋呀，嗡嗡嗡嗡作响，脑袋晕晕沉沉，这个酒劲儿上来了。李元芳抬手按了按额头，就有一种晕晕乎乎、熏熏悠悠的感觉，自己也已然疲倦到极点了，整个人哪都昏昏沉沉的。这种感觉呢，你说痛苦吧，也有。说那种飘飘然的舒服吧，也有。总而言之啊，是一种百种味道加合在一起的那么一个感觉。李元芳晕晕沉沉，飘飘忽忽，脑海中啊还在思索着，心说话，如果我现在没有离开大人，如果我现在还留在洛阳，那么此时此刻我应该是在宫中的守岁宴上。哎呀，那是我最讨厌的场合呀，从来都避之唯恐不及呀，但又躲无可躲呀。没想到啊，今年今日我终于离开了那一切了。哎，想到这里呀，李元芳突然间又觉得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但在感觉这种轻松的时候，也伴随着心里头那种更加的思念和惆怅。已经过去10个元旦了，每当子时一过，自己都要首先向大人拜年呢。而且每年向大人拜年的时候，用的不是对上级的礼节，用的是对长辈的方式。今年只能在此地遥望神都，向大人摇摆了。李元芳深深地吸了口气，尽量地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还是什么都不去想了吧，就当那一切都不曾经历过，都不曾拥有过。但是呢，就算李元芳不去想那千里之外的洛阳，但面对现在这所神秘的宅院，面对这宅院里那一对奇怪的妇女，李元芳啊，总有那么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某些记忆的片段，在此时此刻夜深人静没有人打扰的情况下，从李元芳的心底的最深处慢慢被激起来了。连同李元芳儿时得的疾病，本来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再犯的，没想到今天晚上居然一下子也向自己袭来，令自己突然间猝不及防，差一点就手足无措。为什么眼前明明就是两个陌生人， 而那个叫阿君的姑娘，竟会让自己觉得这么的亲切，而且带着自己从来不敢奢望的那么一种家的气氛。而那个姓沈的老者，却又让自己从心里头涌起一种刻骨的仇恨。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先锋。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只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 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这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3: 哎，嗯，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4: 啊，
5: 您可不能
4: 怎么
5: 走
4: 前
5: 门
4: 啊？
6: 为什么？
5: 哎，
4: 老太爷
5: 知
4: 道
5: 不得了，
4: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6: 走
5: 后门，
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4: 后门
6: 啊，你们来，
5: 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3: 哎呀妈，
5: 哎，
3: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1: 妈呀！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哟，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瓷壶上面，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
1: 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2: 干什么呀？
3: 他不是少我呢吗？
2: 少你呀、
3: 啊！
2: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3: 不是叫我呀。
4: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2: 这小子喝茶的。
4: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2: 嗯，
4: 一定不是好人。
2: 对，
4: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2: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4: 妈呀、
2: 啊、
4: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2: 嗯、
4: 您可得留点神呐。
2: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5: 叫茶婆子。
6: 哎，茶婆子，茶婆子。
2: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2: 水不开呀！
5: 啊，
2: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2: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2: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2: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2: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2: 哎，
6: 茶婆子，茶婆子
2: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2: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2: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2: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5: 快点，
2: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客、
2: 啊。
5: 茶婆子，
2: 嗯，
5: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2: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2: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2: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2: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2: 哎、带着
5: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2: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2: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2: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2: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5: 仗义疏财吧。
2: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2: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6: 大爷
5: 啊，
6: 人家是正经人。
5: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5: 正经话。
6: 茶婆子，茶婆子，
2: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5: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2: 嗯，
5: 没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2: 你要说什么呀？
5: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2: 今年苹果桃了。
5: 烂烟梨呀？
2: 什么烂烟梨呀？
5: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2: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5: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2: 您才十六啊？
5: 我六六三十六。
2: 差一会儿。
5: 茶婆子，
2: 嗯，
5: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2: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5: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 不仅自己

0: 极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2: 来，
3: 嘿
2: 嘿，你们知道什么？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2: 瞧我的，
3: 瞧您
4: 大爷呢？
2: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快点，快点，
2: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4: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2: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真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让我瞧
2: 啊，
6: 没事，跟你瞧。
2: 不能怕他，
6: 是
1: 不怕。
5: 来跟我说。
1: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7: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1: 嗯。
7: 妈呀！
1: 哎，
7: 我快点。
1: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1: 问他爹。
7: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7: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

0: 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来上报
0: 啊！来来，脱衣裳，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1: 得嘞嘞。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3: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3: 因何这等浪费？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2: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3: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家劝的，
3: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搀扶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5: 妈妈、到了不忧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7: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7: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3: 哎，
7: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您去吧，
3: 我不累吗？
7: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的，不害臊劲儿的。

0: 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2: 他要抢？
0: 要抢？
1: 起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高等宝弓，
0: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彩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短说。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给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人这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儿。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啊。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样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啊、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放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
2: 哦，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怎么回事啊？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2: 嗯、
1: 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啊。
1: 啊。我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拿耳朵来。
2: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4: 个嘛？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
4: 了，
2: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哎呦，真是！
5: 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6: 哟，赵培英来了，
7: 亲坐。
6: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7: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6: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7: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6: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7: 怎么样呢？
6: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7: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6: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7: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6: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7: 带吊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2: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4: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一击两折，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2: 啊，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二哥，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糟了。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啊。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8: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9: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8: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5: 请听广播连续剧《横琴乐章》第一集。这是珠海横琴的海边，来自香港的曹宁带着他4岁的女儿小雨在海边玩耍。忽然他发现小雨不见了，这可把曹莹吓坏了。
6: 小雨，小雨，你在哪儿？小雨，你别吓着妈妈，快出来啊！小雨，小雨，小雨，
7: 妈妈！
6: 哎呀，小雨，小雨，你去哪儿了？你吓死妈妈了！
7: 蝴蝶跑了，我去海里追蝴蝶。
5: 你是怎么带孩子的？
6: 您是？
7: 是信芳婆婆从海边带我回来的。
6: 啊，哎呀，那信芳阿姨，谢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
5: 你带这么小的孩子来海边，不好好看着，要不是我看到他，刚才一个海浪就把他卷走了，看你还怎么找。
6: 我刚才想事情想的太入神了，所以
5: 有什么比孩子重要啊？哎，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妈的。
6: 小雨，小雨，对不起啊，妈妈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7: 没关系，妈妈，刚才婆婆还给我讲故事呢。婆婆，你还没给我讲完故事呢。
6: 故事？什么故事啊？
7: 婆婆在给我讲这里的故事。
6: 这里吗？中心沟？
5: 对，就是这里，横琴中心沟。

0: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太多次了，每次你都说考虑，但结果呢还是一样，你究竟要拖到什么时候？
1: 阿莹，请你理解我，我在这个公司做了这么久，和同事们熟悉，一切都很稳定。
0: 稳定？都稳定了十几年，做同一个岗位，你就不嫌烦吗？
1: 工作哪里不是做，都一样的。
0: 所以我才让你和我一起去珠海创业啊。当初我回去珠海创业，你说不知道前景怎样，我们俩得有一个人经济稳定。我觉得也对，所以我就自己和康迪。

0: 在珠海横琴自贸区创业，你还留在香港工作。可是这几年你也看到了，横琴那边发展越来越好了，你怎么还是不肯辞职过去呢？我们一家人团聚不好吗？
1: 阿莹，贸然辞职我总觉得不太稳妥。
0: 你才30多岁，要那么稳妥干嘛？你一毕业就在这家公司工作，这么多年就会埋头写代码，在香港这里的工作一眼望到头了，你到珠海还能帮帮我，你就不能挪一挪吗？
1: 阿莹，你再给我点时间。
0: 又是这一句。小雨慢慢长大了，他需要我们在他身边，给他更多的陪伴。我这样经常两地跑，把小雨交给阿姨，我实在放心不下。如果你实在不想辞职，那我自己带小雨回珠海。小雨，我们走。
1: 小雨，小雨。

0: 哟，小雨，几个月不见，又长高了。
1: 康林叔叔，上次妈妈带我过来的时候，我才4岁3个月，我现在4岁6个月了，当然长高啦。
0: 小家伙，记得那么清楚啊？
1: 当然，我要快点长大。
2: 好了，小雨，你先到妈妈办公室去玩，妈妈和康迪叔叔要工作啦。
1: 好，妈妈，快点忙完，带我去听婆婆讲故事喽。
2: 好，快去玩吧。
0: 婆婆。
2: 是啊，我今天带着小雨到海边，遇到一位老婆婆，她给小雨讲了这中心沟早期建设的故事。我们这里现在看着高楼林立，高新科技产业聚集，之前啊是一片汪洋。
0: 一片汪洋？哎，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2: 是的，现在的横琴是两个岛连起来的。
0: 两个岛连起来？哎，你给我说说看。
3: 是啊，把大横琴岛和小横琴岛连起来。
2: 杏芳姨，您是说我们现在的创业谷是填海造地填出来的？
4: 是啊。
1: 妈妈，婆婆说的是像经纬填海那样填海吗？
3: 小雨真聪明。
1: 婆婆，大海那么大，怎么填呢？
3: 是啊，大海真的好大，填海太艰难了。
2: 杏芳姨，您是怎么知道的？
3: 因为我也在这里填海啊。
5: 随着曹莹和小雨的追问，杏芳不禁回想起了当年在横琴中心沟那场艰苦卓绝的围垦。
6: 惨了！哎，我看看，佩珠，你这伤口处理的还可以呀，我看着好很多了。
7: 嗯，你是不知道，我那天啊出海运沙的时候，一个大浪打来，船翻了，我的腿被壕壳刮掉了一大片，出了好多血，疼死我了。
6: 那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7: 就把伤口清洗干净后，用些草药敷。我刚上岛那天也是伤了脚，也是用草药止血的。
6: 看来山草药啊大家都懂一点。哎，对了，听说你们上岛那天还挺晚的呢。
7: 可不是嘛，原本说是晚饭时间就可以到，可我们上岛的时候都10点多了，怎么会那么晚？哎呀，中心沟的风浪太急了，刘书记说这里无风三尺浪，一起浪啊就2-3米高，一进中心沟电船都抛锚了，搞得我们啊要坐小艇上岛，好几个小时才运送了一小半人，幸亏后面风浪停了，否则啊就要在船上过新历年喽。
6: 啊，上岛那天是新历年呢？
7: 是啊。
6: 哎，新年岛上有什么特别节目啊？
7: 本来还以为新年上岛会有惊喜，没想到先来一顿惊吓。上岛后也很晚了，大家伙一顿忙活，吃了个腐乳拌饭，刘书记就来赶人睡觉了。第二天是1971年新年的第一天，说是天亮就要赶去团部参加誓师大会，大家伙也都累坏了，都早早休息了。一个新年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了，真郁闷。
6: 特殊情况嘛。那誓师大会呢？听说很热闹。
7: 热闹是热闹的，就是从我们营地过去还挺远的，路也很难走，还得拿着镰刀一路砍草藤蔓枝。
6: 那也热闹啊，人多了好玩。
7: 哎，大家兴致还是挺高的，几千人在喊口号，还挺壮观的呢。
6: 那是，想想都壮观。
8: 出发了，出发了，大家快上船。
7: 刘书记催上工了，快走运沙去。
6: 好。
8: 凡凡，哎呀，你可算是到位了，我们这些女队员们都盼着你来呀。
7: 是啊，之前维肯队里有1000多女的，没有一个女医生，挺不方便的。
4: 可不是嘛，佩珠姐2次受伤都是自己敷的药。
6: 这位是
8: 这是曾连山，今天就和你们一条船吧。
6: 好，
4: 走，出发喽。
6: 哇，这么多船呢、啊、
4: 每天呢上千条小艇来来回回运沙呢，
6: 真有气势。哎，真是没想到这里浪还挺大的。
7: 杏芳姐，你刚来不知道，这中心沟风浪大得很，动不动就翻船。
6: 翻船那不是很危险？
4: 不怕，中心沟这里呀、啊、涨潮都是海水，退潮的时候呢底下都是滩涂，淹不死的。哎，况且我们顺德人那是从小在水里长大的，船翻了我们就再把它翻回来呗。
8: 哎，新芳啊，别听佩珠瞎说，没那么容易翻船。不过这风浪大倒是真的啊，可得坐稳喽。咱们一起把船翻过来，连山，你到船尾去。
4: 好，
8: 来，
4: 一。

0: 康总，你可算露脸了，我找了你一天一夜了。
1: 哎，曹总，别那么恼嘛，我这不是一直在应酬吗？你知道的，我们做生意的哪路财神不都得供着呀？
0: 是，康总，你最忙了，我们公司全靠你了。
1: 哎，曹总，这就是气话了啊！谁不知道我们公司的技术都靠您的专利在撑着呀？
0: 好了，我也不和你生气了。我找你其实是想和你商量一下技术部引进海归人才做研发的事儿。
1: 这事儿啊，你之前发的提案我看了，我觉得成本太高，现阶段还不是时候。
0: 还不是时候？公司成立到现在几年了啊，一直在吃之前专利的红利，可是老本总会吃完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更新技术。
1: 没事的，你之前的专利啊还能撑个几年呢。
0: 你知道现在的技术更新有多快吗？人家都在搞 MR 了，更先进的 XR 都来了，技术才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可是我们没有人才，技术就跟不上，你难道没有一点危机感吗？
1: 阿莹，你要我怎么说才明白呢？我这几年跑业务看得多了，现阶段我们公司的技术完全可以赚钱。你看那些大张旗鼓去开发新技术的，哪个赚钱了？
0: 钱，你现在就只看到眼前的钱吗？啊，三年前那个意气风发、有理想、有情怀的康师兄哪儿去了？
1: 理想、情怀，哎呀。我承认当初确实是为了理想到珠海横琴来创业的。
0: 是啊，当时横琴自贸区刚刚成立，你拿着文件大老远的从广州跑到香港来找我，说要到这个澳门青年创业谷来开办这家虚拟现实科技公司。我还记得你当时的豪情壮志，可是你看看现在的你，不客气地说，就是线下大家说的油腻男。
1: 你以为我想啊？当时创业我已经做好了迎接各种困难的准备，我觉得有你的专利在手，又有粤港澳大湾区这边那么好的政策支持，我们简直可以横着走了。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你不跑业务是真的不知道生意难做啊。你现在说要开发新技术，要引进海外的顶尖研发人员，我们真的吃不消，有这钱还不如多开发几个客户呢。
0: 可我们是科技公司，不更新技术很快就会被淘汰的，现在又不是要你投很多的钱，也就是引进一两个技术人才而已。
1: 那也不少了，你想想研发周期，想想人力成本，现在生意难做啊！我好几家技术学校的合作都卡着了啊，还有那个澳门的傅振强，那真是个烂豆腐呀！业务和技术都和我们差不多，总是来捣乱，上一单生意又被他搅黄了。
0: 是，你们跑业务不容易，我们做技术就容易了。反正我就一句话，你不同意引进人才，以后你们业务部门的工作别怪我们提供不了足够的技术支持。
1: 好，曹总，您主管技术，没有你们技术部门，我们业务部门什么也做不了。这些年我拉下脸辛辛苦苦去跑业务，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态度。
0: 好，我承认我语气重了，但是我觉得我的计划没有错，希望康总认真考虑。我先走了。
2: 曹莹心里觉得不是滋味，这和他创业之初的设想太不一样了。走在创业谷的大道上，他想起了信芳以及他讲的那个故事。 谁能想到四五十年前，眼前他所在的大楼乃至整个创业谷竟全是汪洋大海。自己的公司能否撑到四五十年呢？自己和康迪的合作关系又能坚持多久呢？从小在香港海边长大的曹莹，此刻只想到海边去，再听听杏芳姨讲的故事。
3: 伯伯，伯伯，
0: 哎呦，小雨来了！杏芳姨。上次您救了小雨，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您呢。您看，我买了煲汤的材料，还有水果给您 和家人。
2: 我家就我一个，用不上这些东西，你拿回去吧，以后看好小雨就好了。
0: 哎呀，我婆婆，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是一个人。
2: 没关系，自己一个人有什么问题？我过得很开心呢。
0: 那杏芳姨，那我以后有空我就带着小雨来看您。还有，谢谢您救了他。
2: 举手之劳，换谁都会做的。
3: 婆婆，你说给我讲故事的。
2: 好好，小雨想听，婆婆给你讲。
4: 把浪拆铺好，要铺得整齐划一，然后再填泥沙，要一层浪拆一层泥沙，知道吗？不然的话呀，它不够坚固，支撑不起堤坝。
5: 刘书记，你都说过好多次了，这耳朵都起茧子了。
4: 你呀，你给我记牢了。
6: 为什么要割浪草啊？
4: 新芳啊，你刚来不知道，这一带的地基全是腐泥软底，我们要想修大堤就得先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呢，再怎么填泥沙，这大堤就像架在豆腐上，随时坍塌。我们呢，考察了很久，最后想到了铺浪柴这个办法。
7: 杏芳姐，浪柴就是浪草加树枝，你看这里啊，到处都是红树林，浪草也很茂盛，其实就是就地取材。
5: 对，在烂泥地里铺上一层浪柴一层泥沙，就等于是给腐泥加上了土钢筋，这样再填泥沙筑堤就稳固多了。
4: 女同志力气小，杏芳、佩珠，你们就留在这儿割浪草。
7: 好啊。
4: 连山，
5: 哎，
4: 你跟我爬亭子到山边去挖泥砖。
5: 好嘞。
8: 刘书记他们运泥砖真不容易。
7: 可不是嘛，每块泥砖20-30公斤，就靠一身蛮力两只手，
8: 好不容易挖好堆满运回来，一个浪打过来，可能连人带泥就跌落海里了。
7: 是啊，太难了。

0: 杏芳姨，现在的中心沟都是钢筋水泥，在我们的印象中，这里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哎呀，真的很难想象您说的画面。
1: 是啊，这几十年变化太大了，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中心沟会变成。

0: 前的忠心沟啊，还是现在的忠心沟？
1: 这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总想再看看那时候的忠心沟，那里啊有我最青春的岁月，还有很多值得怀念的人和事。曹寅想象着信芳描述的青春岁月，确实谁都会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那是一切皆有可能的岁月，想想都觉得美好。曹寅一个机灵，一个想法在他心里萌生了，雷厉风行的他马上找来了康迪。
2: 康总，我想到了我们 VR 技术的一个全新的应用领域了，那就是记忆还原。
3: 记忆还原？
2: 对呀，记忆还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信芳姨吗？
3: 记得记得。
2: 她参加过忠心沟的填海造地。
3: 哦。
2: 我这段时间听她讲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的故事，我在想啊，我们能不能通过 VR 把当时的场景还原出来？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感谢信芳姨救了小雨，更重要的是要呈现当年那段历史。这是我们横琴的历史，也是这一片地方的根，很有必要让大家去了解、去感受啊！
3: 哇，想不到曹总啊这么有家国情怀，有点意思啊。但只是了解历史吗？在商言商，这样业务范围太窄了。
2: 当然不是，我想过了，这个技术将来可以应用在博物馆、历史陈列馆，还可以应用在医院对情感记忆类病人的治疗上。我们还可以找医院、心理诊所、老人院合作，帮助他们治疗康复，或者满足老人家，还有正常人的情感宽慰。
3: 这个领域啊确实很新，从来没有人做过。
2: 哎呀，我们绝对是首创啊。
3: 阿莹啊，你的这个想法是很好，但是从业务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推广起来很难。你看啊，医院天天人满为患，哪有心思和你搞这样的项目啊？再说这个技术不便宜吧？啊，能承担得起这样治疗费用的家庭少之又少，养老院就更不靠谱了。养老院经营多困难呐！
2: 那我们可以先从一些有实力的大机构做起啊，等将来技术成熟了，成本自然就会降下来，那不就更好推广了吗？
3: 技术呢？你想过技术难度没有？啊，模块没有现成的吧？
2: 哎呀，技术的事儿，我们技术部会去跟进好的。
3: 曹大小姐，我知道你有情怀，但是生意是生意，情怀是情怀的，不能混为一谈。
2: 康大少爷，我现在跟你谈的就是生意。
3: 鸡同鸭讲，哪有人这样做生意的？阿莹，别那么固执啊。
2: 我这不是固执，而是我确实看好这一块的发展。
3: 可目前我不看好。
2: 你保守，你顽固。
3: 我们没法谈下去了，我还有点事先去忙了。
2: 康迪，康迪。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 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

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

0: 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

0: 实现了那句“人在，靠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7: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8: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3: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

0: 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爸爸的日记。

0: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0: 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
17: 没有什么可能。
14: 商会要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人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4: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3: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

0: 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

0: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
0: 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2: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0: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0: 你再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走，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 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

0: 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0: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0: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 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 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